太阳困难得不安吧。下令人们帮他比把弄他们无灵比把向拉旁边明下帮路一边新加坡修把晒头背心的新加坡当面修那帮他地方那啥能空路路亚拉把空路来比把弄开的呀给比向拉地啊我把弄灭成了

回头那喇叭是鼓浪的，上海喇叭是平浪的，来的喇叭也乌浪的，给的那喇叭也好浪的，屋里喇叭冬天浪的。下路一那铁都空浪的，空浪浪包不歇浪的。巴黎的那一幕不那么一弄把空脸把门都我要喉咙的。

ꯇꯦꯇ꯭ꯔꯥꯖꯨꯒꯤ ꯑꯊꯣꯏꯕ ꯃꯤꯑꯣꯏꯕ ꯄꯣꯛꯇ ꯄꯣꯛꯄꯤꯔꯝꯕ ꯁꯤꯇꯥꯒꯤꯗꯤ ꯃꯕꯨꯡꯉꯣ ꯍꯦ ꯔꯥꯃꯆꯟꯗ꯭ꯔ, ꯑꯌꯣꯙ꯭ꯌꯥꯒꯤ ꯃꯕꯨꯡꯉꯣ ꯍꯦ ꯔꯥꯃꯆꯟꯗ꯭ꯔ꯫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ꯛꯁ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1: ꯑꯥꯁꯀꯤ ꯄꯦꯍꯂꯥ ꯄ꯭ꯔꯁ꯭ꯅ ꯍꯦ ꯕꯀꯔꯤ ꯀꯦ ꯀ꯭ꯌꯥ ꯕꯤꯁꯦꯁꯇꯥ ꯍꯦ ꯑꯣꯔ ꯗꯨꯁꯔꯥ ꯄ꯭ꯔꯁ꯭ꯅ ꯒꯥꯏ ꯀ ꯁ꯭ꯋꯚꯥꯕ ꯀꯦꯁꯥ ꯍꯦ ꯄꯦꯍꯂꯥ ꯄ꯭ꯔꯁ꯭ꯅ ꯍꯦ ꯕꯀꯔꯤ ꯀꯦ ꯀ꯭ꯌꯥ ꯕꯤꯁꯦꯁꯇꯥ ꯍꯦ ꯑꯣꯔ ꯗꯨꯁꯔꯥ ꯄ꯭ꯔꯁ꯭ꯅ ꯒꯥꯏ ꯀ ꯁ꯭ꯋꯚꯥꯕ ꯀꯦꯁꯥ ꯍꯦ
0: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 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2: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450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ꯁꯤꯛꯁꯀꯤ ꯍꯤꯟꯗꯤ ꯂꯦꯁꯟ ꯅꯝꯕꯔ 4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ꯅꯤ ꯍꯧꯖꯤꯛ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ꯅ ꯁꯛꯄ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0: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ꯕꯗ ꯃꯦꯊꯥ ꯃꯦꯊꯥꯄꯥꯏꯟꯒꯤ ꯄꯥꯎꯗꯔ ꯃꯀꯨꯞꯁꯤꯡ ꯅꯥꯚꯥ ꯁꯦꯕꯥ ꯄꯣꯔꯠꯇꯒꯤ ꯃꯄꯥꯟꯗ ꯊꯥꯗꯣꯛꯈꯤꯅꯕ ꯀꯟꯁꯥꯏꯟꯃꯦꯟ ꯑꯃꯗ ꯌꯥꯎꯔꯝꯕ ꯊꯦꯡꯅꯔꯛꯈꯤꯕꯅꯤ.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ꯁꯨꯖꯥꯛ ꯕꯣꯔꯥ ꯃꯔꯛꯇ ꯍꯥꯞꯆꯤꯟꯗꯨꯅ ꯊꯝꯂꯝꯕꯅꯤ. ꯔꯦꯜꯋꯦ ꯄ꯭ꯔꯣꯖꯦꯛ ꯃꯔꯤ ꯌꯥꯎꯅ ꯍꯥꯏꯋꯦ ꯄ꯭ꯔꯣꯖꯦꯛ ꯑꯃ ꯄꯨꯟꯅ ꯄ꯭ꯔꯣꯖꯦꯛ ꯃꯉꯥ ꯄꯥꯏꯈꯠꯄꯗ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ꯅ ꯉꯔꯥꯡ ꯑꯌꯥꯕ ꯄꯤꯈ꯭ꯔꯦ.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 ꯂꯣꯏꯔꯕ ꯃꯇꯨꯡ ꯅꯩ ꯗꯤꯜꯂꯤꯗ ꯉꯔꯥꯡ ꯄꯥꯎꯃꯤꯁꯤꯡꯒ ꯎꯟꯅꯕꯗ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ꯃꯁꯨꯡ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ꯃꯟꯇ꯭ꯔꯤ ꯑꯁꯤꯅꯤ ꯕꯩꯁꯅꯣꯟ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ꯁꯤꯡ ꯃꯈꯥꯗ ꯄ꯭ꯔꯣꯖꯦꯛꯁꯤꯡꯁꯤ ꯄꯥꯏꯈꯠꯅꯕ ꯂꯨꯄꯥ ꯀꯣꯇꯤ ꯂꯤꯁꯤꯡ ꯇꯔꯥꯍꯨꯝꯗꯣꯏ ꯍꯦꯟꯕꯒꯤ ꯁꯦꯟꯐꯝ ꯀꯥꯏꯊꯣꯛꯄꯗ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ꯅ ꯑꯌꯥꯕ ꯄꯤꯈ꯭ꯔꯦ.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ꯅꯥꯎꯔꯦꯝ ꯕꯤꯛꯇꯔ ꯂꯩꯔꯦ. ꯕꯤꯛꯇꯔ
1: ꯊꯥꯒꯠꯆꯔꯤ ꯗꯤꯖꯝꯅꯤ. ꯖꯦ.ꯑꯦꯐ.ꯗꯤ.ꯅ ꯀꯧꯈꯤꯕ ꯅꯨꯃꯤꯠꯅꯤꯅꯤꯒꯤ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 ꯂꯣꯏꯁꯤꯟꯈꯤꯕ ꯔꯥꯖ꯭ꯌ ꯑꯁꯤꯗ ꯉꯁꯤꯗꯒꯤ ꯍꯧꯔꯒ ꯅꯨꯃꯤꯠ ꯍꯨꯝꯅꯤ ꯃꯍꯩ ꯇꯝꯐꯝꯁꯪꯁꯤꯡ ꯁꯨꯇꯤ ꯂꯥꯎꯊꯣꯛꯈꯤꯕꯒꯤ ꯄꯥꯎꯁꯤꯡꯅ ꯉꯁꯤ ꯐꯣꯡꯅꯔꯤ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ꯔꯤ.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ꯗ ꯖꯦ.ꯑꯦꯐ.ꯗꯤ.ꯅ ꯀꯧꯈꯤꯕ ꯅꯨꯃꯤꯠꯅꯤꯅꯤꯒꯤ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 ꯂꯣꯏꯁꯤꯟꯈ꯭ꯔꯦ. ꯁꯦꯟꯇꯔ ꯑꯃꯁꯨꯡ ꯁ꯭ꯇꯦꯠ ꯒꯚꯔꯟꯃꯦꯟꯠꯀꯤ ꯂꯣꯏꯁꯪꯁꯤꯡ ꯕꯣꯏꯀꯣꯠ ꯇꯧꯔꯒꯅꯤ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ꯃ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ꯗꯂꯥꯏꯟ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ꯅꯥ ꯂꯩꯕꯥꯛ, ꯃꯅꯤꯄꯨꯔ ꯃꯦꯜ, ꯒꯥꯟꯐ꯭ꯌꯨ ꯃꯦꯜ,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ꯑꯃꯁꯨꯡ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 3, 2023
2: ꯊꯣꯔꯛꯂꯤꯕ ꯏꯔꯥꯡꯅ ꯃꯤꯑꯣꯏ ꯂꯤꯁꯤꯡ ꯀꯌꯥ ꯂꯥꯟꯖꯦꯟꯅꯔꯤꯉꯩ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ꯁꯦꯟꯁꯁ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ꯅꯣ ꯍꯥꯏꯕ MPCC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ꯀ꯭ꯔꯝ ꯏꯕꯣꯕꯤꯒꯤ ꯋꯥꯐꯝ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ꯂꯩ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ꯁꯥꯟꯇꯤꯒꯤ ꯄꯥꯎꯖꯦꯜ ꯁꯟꯗꯣꯛꯄꯗ ꯑꯥꯔꯇꯤꯁꯁꯤꯡꯅ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ꯊꯝꯈꯤꯕ ꯋꯥꯐꯝ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CSO 14 ꯃꯤꯍꯨꯠ 10 ꯉꯁꯤ ꯗꯦꯜꯂꯤ ꯆꯠꯀꯗꯧꯔꯤ. ꯃꯤꯇꯣꯞ ꯍꯥꯟꯅ ꯈꯟꯗꯣ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ꯁꯦꯟꯁꯁ ꯇꯧꯅꯕ ꯇꯛꯁꯤꯜꯂꯨꯒꯅꯤ ꯍꯥꯏꯅ ꯂꯨꯞ ꯑꯁꯤꯒꯤ ꯀꯟꯚꯦꯅꯔ ꯅꯍꯥꯛꯄꯝ ꯁꯥꯟꯇ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ꯗ NRC ꯇꯧꯕꯗ ꯂꯩꯉꯥꯛꯅ ꯁꯧꯒꯠꯂꯤ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ꯊꯝꯈꯤꯕ ꯋꯥꯐꯝ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ꯇ NRC ꯇꯧꯗ꯭ꯔꯤꯉꯩꯗ ꯁꯦꯟꯁꯁ ꯄꯥꯡꯊꯣꯛꯄ ꯌꯥꯔꯣꯏ ꯍꯥꯏꯅ NPO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ꯇꯃꯦꯡꯂꯣꯡꯅ ꯇꯥꯃꯩ ꯁꯕ ꯗꯤꯚꯤꯖꯟꯒꯤ ꯃꯅꯨꯡꯆꯟꯅ ꯂꯩꯔꯤꯕ ꯈꯨꯜ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ꯂꯁꯥꯟ, ꯊꯦꯟꯖꯥꯡ, ꯀꯥꯗꯤ ꯑꯃꯁꯨꯡ ꯀꯨꯏꯂꯣꯡꯗ ꯄꯣꯄꯤ ꯊꯥꯕ ꯂꯦꯞꯅꯕ ꯑꯀꯟꯕ ꯋꯥꯔꯅꯤꯡ ꯄꯤꯈꯤꯕꯒꯤ ꯄꯥꯎ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ꯗꯤꯖꯝꯅꯤ.
0: ꯊꯥꯒꯠꯆꯔꯤ ꯕꯤꯛꯇ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ꯃꯅꯤꯄꯨꯔ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ꯐꯤꯕꯝ ꯌꯦꯡꯂꯒ ꯔꯥꯖ꯭ꯌ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ꯍꯩ ꯇꯝꯐꯝꯁꯪ ꯄꯨꯝꯅꯃꯛ ꯉꯁꯤꯗꯒꯤ ꯄꯥꯔꯒ ꯅꯨꯃꯤꯠ ꯍꯨꯝꯅꯤ ꯁꯨꯇꯤ ꯊꯥꯗꯣꯛꯈ꯭ꯔꯦ. ꯃꯅꯤꯄꯨꯔꯤ ꯂꯣꯜꯅ ꯚꯥꯔꯠ ꯁꯝꯕꯤꯙꯥꯟꯒꯤ 9ꯁꯨꯕ ꯁꯦꯗꯨꯜꯗ ꯆꯟꯈꯤꯕ ꯅꯨꯃꯤꯠꯄꯨꯁꯤꯡꯗꯨꯅ 93ꯁꯨꯕ ꯃꯅꯤꯄꯨꯔꯤ ꯂꯣꯜꯒꯤ ꯅꯨꯃꯤꯠ 2026 ꯉꯁꯤ ꯄꯥꯡꯊꯣ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ꯀꯦꯟꯁꯔ ꯂꯥꯌꯦꯡꯗ ꯑꯅꯧꯕ ꯗ꯭ꯔꯒ ꯃꯈꯜ ꯑꯃꯅ ꯃꯍꯧꯁꯥꯗꯒꯤ ꯆꯠꯅꯔꯛꯄ ꯀꯦꯃꯣ ꯊꯦꯔꯥꯄꯤꯒꯤ ꯃꯍꯨꯠ ꯁꯤꯟꯕ ꯉꯝꯍꯜꯂꯒꯅꯤ ꯍꯥ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ꯈꯪꯖꯔꯤꯕ ꯀꯩꯅꯣ ꯃꯌꯥꯝꯗꯣ ꯍꯧꯖꯤꯛꯀꯤ ꯀꯝꯄꯅꯤꯗꯨ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ꯇꯥꯔꯒꯗꯤ ꯏꯟꯗꯤꯌꯥꯗ ꯁꯔꯚꯤꯁ ꯂꯦꯠ ꯏꯀꯣꯅꯣꯃꯤꯗ ꯁꯔꯚꯤꯁ ꯑꯦꯛꯁꯄꯣꯔꯠ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ꯒꯤ ꯏꯟꯖꯤꯅꯤꯌꯔꯁ ꯂꯩꯔꯤꯕ ꯑꯥꯏ ꯇꯤ ꯑꯦꯛꯁꯄꯔꯠꯁ ꯃꯌꯥꯝ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ꯑꯆꯧꯕ ꯃꯇꯦꯡ ꯄꯥꯡꯉꯛꯀꯗꯣꯏꯅꯦꯕ.
1: ꯃꯊꯪꯁꯤꯗꯤ ꯕꯪꯒ꯭ꯂꯥꯗꯦꯁꯀꯤ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ꯇꯔꯤꯛ ꯔꯍꯃꯥꯟ ꯏꯟꯗꯤꯌꯥꯗ ꯚꯤꯖꯤꯠ ꯇꯧꯔꯛꯄ ꯌꯥꯕꯒꯤ ꯄꯥꯎ ꯑꯁꯤ ꯁꯣꯔꯁꯦꯁ ꯀꯌꯥ ꯑꯃꯗꯒꯤ ꯇꯥꯖꯩ ꯑꯣꯖꯥ. ꯑꯗꯨ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ꯃꯈꯣꯏꯒꯤ ꯋꯥꯇꯔ ꯔꯤꯁꯣꯔꯁ ꯃꯤꯅꯤꯁꯇꯔꯅ ꯑꯩꯈꯣꯏꯒꯤ ꯀꯨꯏꯅ ꯁꯥꯡꯅ ꯆꯠꯊꯔꯛꯂꯕ ꯇꯤꯁꯇꯥ ꯋꯥꯇꯔ ꯁꯦꯌꯔ ꯇꯧꯕꯒꯤ ꯏꯁꯨꯁ ꯀꯌꯥ ꯑꯁꯤ ꯁꯥꯡꯊꯕ ꯄꯥꯝꯗ꯭ꯔꯦ ꯍꯥꯏꯅ ꯊꯝꯈꯤꯕꯁꯨ ꯇꯥꯖꯈꯤ ꯑꯣꯖꯥ. ꯃꯁꯤꯗ ꯏꯟꯗꯤꯌꯥ ꯑꯃꯗꯤ ꯕꯪꯒ꯭ꯂꯥꯗꯦꯁ ꯑꯅꯤ ꯑꯁꯤꯒꯤ ꯃꯔꯤ ꯑꯁꯤ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ꯂꯩꯔꯝꯕꯒꯦ ꯑꯃꯗꯤ ꯍꯧꯖꯤꯛꯅ ꯀꯔꯤ ꯐꯤꯕꯝꯗ ꯂꯩꯔ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ꯁꯨꯒꯥꯏꯅ ꯇꯥꯛꯄꯤꯌꯨ ꯑꯣꯖꯥ.
0: ꯏꯟꯗꯤꯌꯥꯒ ꯕꯪꯒ꯭ꯂꯥꯗꯦꯁꯀꯤ ꯕꯪꯒ꯭ꯂꯥꯗꯦꯁꯁꯦ ꯍꯥꯟꯅ ꯇꯔꯤꯛ ꯔꯍꯃꯥꯟꯅ ꯄꯥꯏꯗ꯭ꯔꯤꯉꯩꯗ ꯁꯦꯈ ꯍꯁꯤꯅꯥꯅ ꯄꯥꯏꯔꯝꯃꯦꯀꯣ. ꯁꯦꯈ ꯍꯁꯤꯅꯥꯅ ꯄꯥ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ꯒꯤ ꯁꯔꯇꯤꯟ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ꯃꯥꯏ ꯒꯚꯔꯅꯦꯟꯁ ꯄ꯭ꯔꯣꯕ꯭ꯂꯦꯝ ꯈꯔ ꯂꯩꯔꯛꯄꯗꯒꯤ ꯌꯨꯠꯁꯤꯡꯁꯤꯅ ꯑꯆꯧꯕ ꯔꯤꯕꯣꯂꯨꯁꯟ ꯑꯃ ꯇꯧꯔꯛꯑꯒ ꯃꯥꯁꯦ ꯏꯔꯥꯡ ꯍꯧꯕꯗꯒꯤ ꯒꯚꯔꯟꯃꯦꯟꯁꯦ ꯇꯣꯄꯜ ꯗꯥꯎꯟ ꯇꯧꯈꯤꯕꯅꯦꯕꯀꯣ. ꯑꯗꯨꯒ ꯁꯦꯈ ꯍꯁꯤꯅꯥꯁꯦ ꯏꯟꯗꯤꯌꯥꯗ ꯑꯦꯁꯥꯏꯂꯝ ꯂꯧꯔꯒ ꯂꯩꯕꯅꯦꯕ. ꯁꯤꯒꯤ ꯏꯟꯗꯤꯌꯥꯒ ꯕꯪꯒ꯭ꯂꯥꯗꯦꯁꯀꯤ ꯔꯤꯂꯤꯖꯟꯁꯦ ꯑꯩꯈꯣꯏꯅ ꯅꯩꯅꯕ ꯇꯥꯔꯒꯗꯤ ꯀꯟꯚꯔꯖꯦꯟꯁ ꯑꯦꯟ ꯗꯥꯏꯚꯔꯖꯦꯟꯁ ꯑꯦꯡꯒꯜꯗ ꯅꯩꯅꯕ ꯌꯥꯏꯕ. ꯀꯟꯚꯔꯖꯦꯟꯁ ꯀꯃꯥꯏꯅ ꯅꯛꯅꯔꯤꯕꯅꯣ ꯍꯥꯏꯕ ꯑꯦꯡꯒꯜꯁꯤꯗ ꯅꯩꯅ ꯇꯥꯔꯒꯗꯤ ꯍꯤꯁꯇꯣꯔꯤꯀꯦꯂꯤꯗ ꯌꯦꯡꯕ ꯌꯥꯏꯕ. ꯕꯪꯒ꯭ꯂꯥꯗꯦꯁꯁꯦ ꯍꯥꯟꯅ ꯏꯁ ꯄꯥꯀꯤꯁꯇꯥꯟ ꯍꯥꯏꯅ ꯈꯪꯅꯔꯝꯃꯦꯕꯀꯣ. ꯑꯗꯨꯒ ꯋꯦꯁ ꯄꯥꯀꯤꯁꯇꯥꯟ ꯍꯧꯖꯤꯛꯅ ꯄ꯭ꯔꯦꯖꯦꯟ ꯗꯦ ꯄꯥꯀꯤꯁꯇꯥꯟꯁꯤꯒꯤ ꯄꯥꯔꯠ ꯑꯃ ꯑꯣꯏꯔꯝꯃꯦꯕ. ꯕꯠ ꯕꯥꯏ 1971 ꯋꯥꯔ ꯑꯣꯐ ꯂꯤꯕꯔꯦꯁꯟꯗ ꯏꯁ ꯄꯥꯀꯤꯁꯇꯥꯟꯁꯦ ꯏꯟꯗꯤꯄꯦꯟꯗꯦꯟꯁ ꯐꯪꯈꯤꯕꯅꯦꯕꯀꯣ. ꯏꯁ ꯄꯥꯀꯤꯁꯇꯥꯟꯁꯦ ꯏꯟꯗꯤꯄꯦꯟꯗꯦꯟꯁ ꯐꯪꯕ ꯃꯇꯝꯁꯤꯗ ꯏꯟꯗꯤꯌꯥꯒꯤ ꯆꯥꯎꯅ ꯔꯣꯜ ꯑꯃ ꯂꯩꯈꯤꯕ. ꯑꯗꯨꯅ ꯕꯪꯒ꯭ꯂꯥꯗꯦꯁ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ꯏꯒꯦꯔ ꯕꯪꯒ꯭ꯂꯥꯗꯦꯁꯀꯤ ꯀꯩꯅꯣꯁꯤꯡ ꯏꯟꯗꯤꯌꯥꯗ ꯌꯥꯝꯅ ꯊꯥꯖꯕ ꯑꯃ ꯑꯣꯏꯈꯤꯕ. ꯑꯗꯨꯅ ꯐ꯭ꯔꯦꯟꯁꯤꯞ ꯑꯣꯏꯅ ꯑꯗꯨꯝ ꯂꯥꯛꯈꯤꯕ ꯃꯇꯝ ꯑꯃꯗꯒꯤꯀꯣ. ꯑꯗꯨꯗ ꯍꯤꯁꯇꯣꯔꯤꯀꯦꯜ ꯀꯟꯇꯦꯛꯁ ꯂꯩꯈ꯭ꯔꯦ. ꯄ꯭ꯔꯖꯦꯟꯠ ꯀꯟꯇꯦꯛꯁꯇ ꯑꯃꯨꯛ ꯅꯩꯅ ꯇꯥꯔꯒꯗꯤ ꯏꯟꯗꯤꯌꯥꯒ ꯕꯪꯒ꯭ꯂꯥꯗꯦꯁꯀꯁꯦ ꯇ꯭ꯔꯦꯗ ꯑꯃꯁꯨꯡ ꯏꯀꯣꯅꯣꯃꯤꯛ ꯀꯣꯑꯣꯄꯔꯦꯁꯟ ꯂꯩ, ꯃꯥꯏꯅꯤꯒꯤ ꯌꯥꯝꯅ ꯆꯥꯎꯕ ꯔꯣꯜ ꯑꯃ ꯂꯩꯌꯦꯕ. ꯏꯟꯗꯤꯌꯥꯁꯦ ꯕꯪꯒ꯭ꯂꯥꯗꯦꯁꯀꯤ ꯁꯦꯀꯦꯟ ꯂꯥꯔꯖꯦꯁ ꯇ꯭ꯔꯦꯗ ꯄꯥꯔꯠꯅꯔꯅꯦꯕꯀꯣ. ꯑꯗꯨꯒ ꯕꯪꯒ꯭ꯂꯥꯗꯦꯁꯁꯤꯁꯨ ꯏꯟꯗꯤꯌꯥꯒꯤ ꯂꯥꯔꯖꯦꯁ ꯇ꯭ꯔꯦꯗ ꯄꯥꯔꯠꯅꯔꯅꯦꯕꯀꯣ ꯑꯃꯣꯡ ꯁꯥꯎꯠ ꯑꯦꯁꯤꯌꯟ ꯀꯟꯇ꯭ꯔꯤꯁꯤꯡꯁꯤꯗ.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ꯑꯦꯟ ꯀꯅꯦꯛꯇꯤꯚꯤꯇꯤꯁꯦꯁꯨ ꯏꯟꯗꯤꯌꯥꯒ ꯕꯪꯒ꯭ꯂꯥꯗꯦꯁꯀꯤ ꯀꯣꯑꯣꯄꯔꯦꯁꯟ ꯇꯧꯕꯁꯤ ꯌꯥꯝꯅ ꯃꯊꯧ ꯇꯥꯏꯌꯦꯕ.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ꯑꯈꯧꯔꯥ ꯑꯒꯔꯇꯂꯥ ꯔꯦꯜꯋꯦ ꯂꯤꯡꯛ ꯄ꯭ꯔꯣꯖꯦꯛꯁꯦ, ꯁꯤꯁꯦ ꯍꯦꯛ ꯁꯝꯅꯕ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ꯒ ꯕꯪꯒ꯭ꯂꯥꯗꯦꯁꯀꯤ ꯀꯅꯦꯛꯇꯤꯚꯤꯇꯤ ꯄ꯭ꯔꯣꯖꯦꯛ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ꯆꯥꯎꯈꯠꯂꯒ ꯏꯟꯗꯤꯌꯥꯒ ꯃꯕꯥꯏꯅꯤꯁꯦ ꯑꯩꯈꯣꯏꯒꯤ ꯔꯤꯖꯅꯦꯜ ꯗꯦꯕꯂꯞꯃꯦꯟ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ꯉꯛꯀꯗꯣꯏꯅꯦꯕ. ꯁꯤꯁꯤꯅ ꯑꯩꯈꯣꯏꯒꯤ ꯀꯟꯚꯔꯖꯦꯟꯁꯀꯤ ꯑꯦꯡꯒꯜꯗ ꯆꯠꯈ꯭ꯔꯒ ꯉꯁꯥꯏꯒꯤ ꯍꯥꯏꯖꯈꯤꯕ ꯑꯩꯈꯣꯏꯒꯤ ꯀꯃꯥꯏꯅ ꯗꯥꯏꯚꯔꯖꯦꯟꯁ ꯇꯧꯔꯛꯏꯅꯣ, ꯀꯃꯥꯏꯅ ꯈꯦꯠꯅꯔꯛꯏꯅꯣ ꯍꯥꯏꯕ ꯄꯣꯠꯁꯦ ꯈꯤꯇꯪ ꯈꯟꯅꯁꯦꯕꯀꯣ. ꯁꯤꯗ ꯑꯩꯈꯣꯏꯅ ꯈꯟꯅꯕ ꯌꯥꯔꯤꯁꯦ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ꯇꯔꯤꯛ ꯔꯍꯃꯟ ꯂꯥꯛꯇ꯭ꯔꯤꯉꯩ ꯁꯦꯈ ꯍꯁꯤꯅꯥꯒꯤ ꯃꯇꯝꯁꯤꯗ ꯍꯥꯏꯐꯦꯠ ꯈꯟꯅꯁꯦꯕ. ꯁꯦꯈ ꯍꯁꯤꯅꯥ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ꯑꯦꯁꯥꯏꯂꯝ ꯂꯧꯔ ꯂꯩꯔꯤꯅꯦꯕ. ꯁꯤꯒꯤ ꯏꯟꯗꯤꯌꯥꯗ ꯑꯦꯁꯥꯏꯂꯝ ꯂꯧꯔ ꯂꯩꯕꯁꯦ ꯕꯪꯒ꯭ꯂꯥꯗꯦꯁ, ꯕꯪꯒ꯭ꯂꯥꯗꯦꯁ ꯁꯦꯈ ꯍꯁꯤꯅꯥꯁꯦ ꯑꯦꯛꯁꯇ꯭ꯔꯥꯗꯥꯏꯠ ꯇꯧꯔꯣ, ꯃꯥꯁꯦ ꯄꯨꯔꯛꯑꯣ, ꯕꯪꯒ꯭ꯂꯥꯗꯦꯁꯀꯤ ꯔꯨꯜ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ꯁꯦ ꯇ꯭ꯔꯥꯏꯌꯦꯜ ꯇꯧꯒꯦ ꯍꯥꯏꯕꯅꯦꯕ. ꯏꯟꯗꯤꯌꯥꯅ ꯑꯗꯨꯗ ꯌꯥꯗ꯭ꯔꯤꯕꯀꯣ, ꯍꯥꯏꯗꯤ ꯍ꯭ꯌꯨꯃꯦꯅꯤꯇꯔꯤꯌꯟ ꯀꯟꯁꯔꯟ ꯀꯔꯤꯒꯨꯝꯕ ꯌꯦꯡꯉꯒ. ꯑꯗꯨꯅ ꯁꯤꯅ ꯏꯟꯗꯤꯌꯥꯅ ꯍꯥꯏꯅ ꯊꯤꯡꯕꯁꯦ ꯕꯪꯒ꯭ꯂꯥꯗꯦꯁꯀꯤ ꯆꯥꯎꯅ ꯏꯟꯇꯔꯅꯦꯜ ꯑꯦꯐꯤꯌꯔꯁꯇ ꯑꯀꯥꯏꯕ ꯄꯤꯔꯦ, ꯌꯦꯠꯂꯦ ꯍꯥꯏꯅ ꯂꯧꯋꯦꯕ. 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 ꯑꯦꯟꯇꯤ ꯏꯟꯗꯤꯌꯥ ꯁꯦꯟꯇꯤꯃꯦꯟꯠ ꯊꯣꯛꯄ ꯌꯥꯎꯋꯦꯕ ꯕꯪꯒ꯭ꯂꯥꯗꯦꯁꯀꯤ ꯃꯁꯦꯟꯁꯤꯗ. ꯑꯗꯨꯅ ꯃꯕꯥꯏꯅꯤꯒꯤ ꯔꯤꯂꯦꯁꯟꯁꯤꯗ ꯈꯤꯇꯪ ꯐ꯭ꯔꯦꯛꯆꯔ ꯂꯥꯛꯀꯗꯧꯕ. ꯑꯗꯒꯤ ꯉꯁꯥꯏꯁꯨ ꯄꯟꯖꯈ꯭ꯔꯤꯕ ꯑꯩꯈꯣꯏ ꯋꯥꯇꯔ ꯔꯤꯁꯣꯔꯁ ꯃꯤꯅꯤꯁꯇꯔꯅ ꯍꯥꯏꯈꯤꯕ ꯇꯤꯁꯇꯥ ꯋꯥꯇꯔꯗꯣ, ꯇꯤꯁꯇꯥ ꯋꯥꯇꯔ ꯍꯥꯏꯁꯦ ꯔꯤꯚꯔ ꯋꯥꯇꯔ ꯍꯥꯏꯁꯦ ꯔꯤꯚꯔ ꯍꯥꯏꯁꯤꯗꯤ ꯃꯥꯒꯤ ꯇ꯭ꯔꯥꯟꯁꯅꯦꯁꯅꯦꯜ ꯑꯣꯏꯕ ꯔꯤꯚꯔ ꯃꯌꯥꯝ ꯂꯩ ꯅꯠꯇ꯭ꯔ.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ꯉꯁꯥꯏ ꯄꯟꯖꯈꯤꯕ ꯇꯤꯁꯇꯥ ꯔꯤꯚꯔꯁꯦ ꯏꯟꯗꯤꯌꯥꯗꯒꯤ ꯐꯥꯎꯔꯒ ꯕꯪꯒ꯭ꯂꯥꯗꯦꯁ ꯐꯥꯎꯔꯒ ꯂꯥꯛꯇꯣꯏꯅꯦ. ꯑꯗꯨꯅ ꯁꯤꯒꯤ ꯔꯤꯚꯔꯁꯦ ꯗꯦ ꯍꯦꯞ ꯍ꯭ꯌꯨꯠ ꯁꯤꯒꯅꯤꯐꯤꯀꯦꯟꯁ ꯏꯟ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ꯗꯒꯤꯗꯤ ꯏꯔꯤꯒꯦꯁꯟꯕꯨ ꯑꯣꯏꯔꯣ, ꯇ꯭ꯔꯥꯟꯁꯄꯣꯔꯠꯄꯨ ꯑꯣꯏꯔꯣ, ꯁꯤꯗ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ꯕ. ꯑꯗꯨꯅ ꯁꯤꯒꯤ ꯔꯤꯚꯔꯁꯦ ꯁꯦꯌꯔ ꯇꯧꯅꯕꯁꯦ ꯍꯧꯖꯤꯛ ꯏꯟꯗꯤꯌꯥꯒ ꯕꯪꯒ꯭ꯂꯥꯗꯦꯁꯀꯁꯦ ꯗꯦꯠ ꯂꯣꯛꯇ ꯂꯩꯔꯤꯕ. ꯁꯤꯁꯤꯅ ꯃꯥꯒꯤ ꯗꯥꯏꯚꯔꯖꯦꯟꯒꯤ ꯄ꯭ꯔꯣꯕ꯭ꯂꯦꯝꯅꯦꯕꯀꯣ.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ꯕꯁꯤꯅ ꯀꯩ ꯍꯥꯏꯇꯥꯔꯦ, ꯏꯟꯗꯤꯌꯥꯒ ꯕꯪꯒ꯭ꯂꯥꯗꯦꯁꯀꯤ ꯔꯤꯂꯦꯁꯟꯁꯤꯗ ꯈꯤꯇꯪ ꯗꯥꯏꯚꯔꯖꯦꯟ ꯑꯣꯏꯕ, ꯑꯗꯒꯤꯗꯤ ꯃꯥꯒꯤ ꯕꯣꯔꯗꯔ ꯔꯤꯂꯦꯁꯟꯗꯁꯨ ꯈꯤꯇꯪ ꯑꯍꯣꯡꯕ ꯅꯠꯇ꯭ꯔꯒ ꯌꯥꯅꯗꯕ ꯂꯩꯕꯁꯤꯅꯦ ꯃꯕꯥꯏꯅꯤꯒꯤ ꯄ꯭ꯔꯣꯕ꯭ꯂꯦꯝꯁꯦꯀꯣ. ꯑꯗꯨꯅ ꯁꯤꯒꯤ ꯄ꯭ꯔꯣꯕ꯭ꯂꯦꯝꯁꯤꯡꯁꯦ ꯔꯤꯖꯣꯞ ꯇꯧꯒꯦ ꯍꯥꯏꯇꯥꯔꯦ ꯇꯔꯤꯛ ꯔꯍꯃꯟꯒꯤ 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ꯔ ꯋꯥꯇꯔ ꯔꯤꯁꯣꯔ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ꯉꯁꯥꯏꯒꯤ ꯗꯤꯁꯄ꯭ꯌꯨꯠꯇ ꯂꯩꯔꯤꯕ ꯗꯦꯠ ꯂꯣꯛꯇ ꯂꯩꯔꯤꯕ ꯑꯦꯒ꯭ꯔꯤꯃꯦꯟꯗꯣ ꯔꯤꯖꯣꯞ ꯇꯧꯕꯤꯕꯒꯨꯝꯕ. ꯑꯗꯒꯤꯗꯤ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ꯒꯤ ꯅꯥꯏꯕꯔꯍꯨꯗ ꯐꯔꯁ ꯄꯣꯂꯤꯁꯤ ꯇꯧꯔꯒ ꯕꯪꯒ꯭ꯂꯥꯗꯦꯁꯇ ꯑꯆꯧ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ꯄ꯭ꯔꯣꯖꯦꯛ ꯇꯧꯔꯒ ꯕꯪꯒ꯭ꯂꯥꯗꯦꯁꯀꯤ ꯇ꯭ꯔꯁꯁꯦ ꯏꯟꯗꯤꯌꯥꯗ ꯒꯦꯟ ꯇꯧꯔꯛ ꯇꯥꯔꯒꯗꯤ ꯃꯕꯥꯏꯅꯤꯒꯤ ꯔꯤꯂꯦꯁꯟꯁꯦ ꯇꯨꯡꯀꯣꯏꯅ ꯌꯥꯝ ꯁꯥꯡꯅ ꯐꯅ ꯂꯩꯅꯤ ꯍꯥꯏꯅ ꯈꯜꯂꯦ
1: ꯑꯣꯖꯥꯅ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ꯁꯨ ꯊꯝꯕꯤꯈ꯭ꯔꯦ.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ꯑꯣꯖꯥ ꯁ꯭ꯄꯦꯁꯀꯤ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ꯈꯤꯇꯪ ꯂꯥꯛꯆꯒꯦ ꯑꯣꯖꯥ. ꯁ꯭ꯀꯥꯏ ꯔꯨꯠ ꯑꯦꯔꯣꯁ꯭ꯄꯦꯁ ꯍꯥꯏꯅ ꯍꯥꯏꯗ꯭ꯔꯕꯥꯠ ꯕꯦꯁ ꯄ꯭ꯔꯥꯏꯚꯦꯠ ꯁ꯭ꯄꯦꯁ ꯇꯦꯛ ꯀꯝꯄꯅꯤ ꯍꯥꯏꯕ ꯇꯥꯔꯦꯀꯣ ꯑꯣꯖꯥ. ꯃꯁꯤꯒꯤ ꯑꯩꯈꯣꯏꯒꯤ ꯁ꯭ꯄꯦꯁ

ꯉꯁꯤ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ꯊꯦꯡꯅꯖ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ꯄꯨꯡꯗꯣꯝꯕꯝꯗꯒꯤ ꯒꯣꯄꯦꯁ꯭ꯋꯔ ꯅꯤꯡꯊꯧꯖꯝ ꯁꯣꯐꯤꯌꯥ ꯃꯥꯂꯦꯝ ꯉꯥꯟꯕ ꯑꯃꯗꯤ ꯃꯥꯂꯦꯝ ꯊꯣꯏꯕꯅ ꯊꯥ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ꯐꯤꯂꯝꯅ ꯊꯕꯥꯇꯣꯟ ꯊ꯭ꯔꯤ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 ꯑꯦꯁ 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ꯃꯅꯤꯡꯗꯁꯤꯅ ꯁꯩꯔꯥꯡꯕꯤꯁꯦ ꯁꯤꯅꯤ ꯇꯥꯕꯤꯁꯤ

0: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ꯇꯥꯕꯤꯔ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ꯒꯤꯠ
1: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ꯒꯤꯠꯀꯤ ꯁꯩꯁꯛꯄꯁꯤꯡ ꯑꯜꯀꯥ ꯌꯥꯒꯅꯤꯛ ꯑꯃꯗꯤ ꯁꯣꯅꯨ ꯅꯤꯒꯝ

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ꯕꯨꯁꯨ ꯍꯤꯡꯍꯟꯕꯤꯌꯨ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ꯅꯤ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ꯈꯣꯟꯖꯦꯜ ꯑꯥꯔꯇꯤꯁ ꯌꯨꯅꯤꯌꯟ ꯀꯪꯂꯩꯄꯥꯛꯀꯤ ꯁꯩ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ꯒꯣꯖꯦꯟ ꯃꯩꯇꯩ ꯁꯩꯔꯥꯡꯕ ꯌꯨꯝꯅꯥꯝ ꯁꯨꯔꯦꯟ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ꯋꯥꯟꯇꯦꯗ ꯂꯤꯟꯊꯣꯏ ꯇꯨ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 ꯑꯃ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ꯈꯨꯔꯥꯏꯖꯝ ꯔꯦꯕꯤꯀꯥ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ꯁꯩꯔꯥꯡꯕ ꯒꯣꯄꯤ

0: 我不从这边，我不那边的。
1: 会会。
0: 就是，前面工位还在。俺们家是俺们家那边的，从这边那边的山那边的，那边那南边的，他那个是挖的。
1: 嗯哼。
0: 那边的，他可以拖起来，你都在喷那个东西的。
1: 嗯哼。
0: 那其实人家们都。
1: 会会，每天整 vivo 的生活过，他个这里。
0: 会。
1: 会会，他个这里，头人收入加比了吧，马东的所得么收入加比了，他个这里。
0: 妈呢，
1: 他个这里。会会。아도디암농아이즈레토 플리스터 싱다 무쿠동 자바 비제레게 타게체리

0: ꯍꯟꯖꯈ꯭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ꯁꯩꯔꯦꯡꯕ ꯁꯔꯠ ꯑꯔꯥꯝꯕꯝ.
1: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2: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2: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ꯋꯣ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1: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ꯑꯃ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0: ꯑꯔꯤꯕ ꯐꯤꯜꯝ ꯏꯁꯩ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ꯒꯤ ꯑꯍꯨꯝ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ꯆꯣꯡꯊꯥꯝ ꯀꯃꯂꯥ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ꯍꯨ ꯆꯥꯒꯦ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ꯅꯥꯎꯕꯣꯏ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ꯁꯨꯔꯃꯥ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ꯏ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ꯅꯨꯄꯤ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ꯏꯆꯦꯕꯦꯃꯁꯨ ꯌꯧꯕꯤꯔꯛꯂꯦ
1: ꯑꯍꯣꯏ ꯏꯅꯥꯎꯕꯦꯃ
0: ꯂꯦꯡꯁꯤꯟꯕꯤꯁꯤ ꯏꯆꯦꯕꯦꯃ
1: ꯐꯅꯤ ꯐꯅꯤ ꯏꯅꯥꯎꯕꯦꯃ
0: ꯏꯆꯦꯕꯦꯃ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ꯕ ꯑꯁꯤ ꯋꯨꯃꯦꯟ ꯑꯣꯐ ꯗꯤ ꯃꯟꯠ ꯑꯗꯨꯒ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ꯑꯣꯏ ꯑꯁꯤꯅ 2025ꯀꯤ ꯑꯣꯏꯅ ꯅꯦꯁꯅꯦꯜ ꯍꯦꯟꯂꯨꯝ ꯑꯦꯋꯥꯔꯗ ꯐꯪꯂꯕꯤ ꯀꯛꯆꯤꯡ ꯈꯨꯅꯧ ꯑꯋꯥꯡ ꯀꯩꯊꯦꯜ ꯂꯩꯀꯥꯏꯗꯒꯤ ꯇꯈꯦꯜꯂꯝꯕꯝ ꯔꯥꯅꯤ ꯗꯦꯕꯤꯅꯤ ꯍꯥꯏꯔꯤꯕ ꯑꯦꯋꯥꯔꯗ ꯑꯁꯤ ꯏꯆꯦꯕꯦꯃ ꯍꯧꯈꯤꯕ ꯑꯣꯒꯁꯀꯤ ꯇꯥꯡ 8ꯇ ꯑꯩꯈꯣꯏꯒꯤ ꯅꯦꯁꯅꯦꯜ ꯍꯦꯟꯂꯨꯝ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ꯚꯥꯔꯠꯀꯤ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ꯈꯨꯠꯁꯤꯟꯅꯕꯤꯈꯤ ꯏꯆꯦꯕꯦꯃ
1: ꯑꯁꯨꯝꯕꯅꯤ ꯏꯅꯥꯎꯕꯦꯃ
0: ꯑꯦꯋꯥꯔꯗ ꯐꯪꯂꯛꯂꯕꯤ ꯔꯥꯅꯤ ꯗꯦꯕꯤꯒ ꯏꯆꯦꯕꯦꯃꯒ ꯎꯅꯗꯨꯅ ꯀꯝꯗꯧꯅ ꯐꯤꯁꯥ ꯂꯣꯟꯁꯥꯒꯤ ꯂꯝꯁꯤꯗ ꯆꯪꯉꯛꯈꯤꯕ ꯑꯗꯨꯒ ꯀꯝꯗꯧꯅ ꯃꯥꯏ ꯄꯥꯛꯂꯛꯈꯤꯕ ꯃꯅꯥ ꯑꯁꯤ ꯂꯧꯔꯛꯈꯤꯕ ꯍꯥꯏꯕꯗꯨ ꯏꯆꯦꯕꯦꯃꯒ ꯋꯥꯔꯤ ꯁꯥꯟꯅꯕꯗꯒꯤ ꯃꯌꯥꯝ ꯇꯥꯃꯤꯟꯅꯁꯤ
1: ꯐꯅꯤ ꯐꯅꯤ ꯏꯅꯥꯎꯕꯦꯃ ꯀꯔꯤ ꯀꯔꯤ ꯂꯩꯕꯒꯦ ꯍꯥꯏꯕꯗꯨ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ꯑꯗꯨꯕꯨ ꯏꯆꯦꯕꯦꯃ ꯑꯩꯈꯣꯏꯒꯤ ꯃꯩꯍꯧꯔꯣꯜꯗꯒꯤ ꯍꯧꯅ ꯑꯇꯩ ꯅꯨꯄꯤꯁꯤꯡ ꯑꯁꯤ ꯐꯤꯁꯥ ꯂꯣꯟꯁꯥꯒꯤ ꯂꯝꯁꯤꯗ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1: ꯈꯨꯃꯥꯡ ꯆꯥꯎꯁꯤꯜꯂꯒ ꯂꯥꯛꯏ ꯍꯥꯏꯇꯥꯔꯦ
0: ꯍꯣꯏ ꯃꯇꯝꯗꯨꯗ ꯁꯥꯔ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ꯐꯤꯖꯤꯟ ꯆꯟꯕꯒꯁꯦ ꯍꯧꯖꯤꯛꯁꯨ ꯑꯗꯨꯃꯛ ꯂꯦꯡꯗꯅ ꯃꯥꯡꯗꯅ ꯑꯗꯨꯃꯛ ꯆꯠꯅꯔꯤꯕ
1: ꯍꯣꯏ ꯍꯣꯏ ꯃꯣꯏꯔꯥꯡ ꯐꯤꯖꯟ ꯍꯠꯄ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ꯔꯤꯕꯁꯤ ꯈꯖꯤꯛꯇꯪ ꯁꯦꯝꯗꯣꯛ ꯁꯥꯗꯣꯛꯄꯀꯣ ꯑꯆꯧ ꯄꯤꯁꯛ ꯑꯣꯟꯊꯣꯛꯅꯕꯒꯤ ꯋꯥꯅꯤ ꯑꯗꯨꯕꯨ ꯊꯥꯏꯅꯒꯗꯒꯤ ꯑꯗꯨꯝ ꯂꯩꯔꯛꯄ ꯃꯑꯣꯡ ꯃꯇꯧꯁꯤꯡꯁꯦ ꯑꯗꯨꯝ ꯃꯥꯡꯗꯅ ꯑꯗꯨꯃꯛ ꯂꯩꯔꯤ
0: ꯍꯣꯏ ꯑꯗꯨꯒ ꯃꯆꯥ ꯅꯤꯡꯉꯣꯜ ꯊꯥꯖꯕ ꯃꯇꯝꯗꯁꯨ ꯃꯇꯝ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ꯄꯨ ꯏꯕꯦꯟꯁꯤꯡ ꯍꯥꯏꯕ ꯇꯥꯔꯦꯀꯣ ꯃꯈꯣꯏꯅꯁꯨ ꯏꯌꯣꯡ ꯑꯃꯗꯤ ꯑꯗꯨꯃꯛ ꯎꯟꯕꯤꯌꯦꯕ
1: ꯑꯣꯟ ꯚꯣꯠ ꯑꯣꯏꯅ ꯍꯥꯏꯇꯥꯔꯦ ꯃꯗꯨꯅ ꯃꯥꯒꯤ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ꯔꯒ ꯃꯥꯒꯤ ꯃ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ꯗꯨꯗꯒꯤ ꯁꯥꯔꯛꯄ ꯄꯣꯠ ꯌꯣꯜꯂꯒ ꯃꯗꯨꯗꯒꯤ ꯂꯥꯛꯄ ꯏꯟꯀꯝ ꯑꯗꯨ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ꯅꯦꯖ ꯇꯧꯕꯗ ꯑꯗꯨꯝ ꯃꯇꯦꯡ ꯄꯥꯡꯉꯛꯏꯕꯗꯤꯕ
0: ꯌꯥꯝ ꯆꯨꯝꯕ ꯖꯥꯠꯅꯤ ꯏꯆꯦꯕꯦꯃ ꯍꯥꯏꯔꯤꯕ ꯄꯨꯊꯣꯔꯛꯏꯕ ꯄꯣꯠꯊꯣꯛꯁꯤꯡ ꯑꯁꯤ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ꯈ꯭ꯋꯥꯏꯔꯝꯕꯟ ꯏꯃꯥ ꯀꯩꯊꯦꯜꯗ ꯑꯃꯨꯛ ꯌꯣꯜꯂꯝꯃꯤꯕꯅꯦꯕ
1: ꯍꯣꯏ ꯍꯣꯏ ꯍꯧꯖꯤꯛꯃꯛꯁꯨ ꯑꯗꯨꯝ ꯌꯣꯜꯂꯤ ꯏꯃꯥ ꯀꯩꯊꯦꯜꯗ ꯍꯦꯟꯂꯨꯝꯒꯤ ꯄꯣꯠꯊꯣꯛꯁꯤ ꯃꯔꯥꯡ ꯀꯥꯏꯅ ꯑꯗꯨꯝ ꯐꯪꯉꯤ ꯃꯁꯤ ꯃꯄꯨꯡ ꯑꯣꯏꯅ ꯐꯤꯁꯥꯕꯤꯁꯤꯡꯁꯤꯅ ꯐꯖꯅ ꯁꯥꯔꯛꯄꯀꯣ ꯑꯗꯨꯒ ꯐꯤꯁꯥꯕꯤ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ꯂꯩ ꯍꯥꯏꯕꯗꯨ ꯁꯤꯅ ꯈꯨꯗꯝꯅꯤ ꯍꯥꯏꯇꯥꯔꯦ
0: ꯍꯣꯏ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ꯁꯨ ꯑꯗꯨꯃꯛ ꯎꯖꯍꯧꯋꯤꯗꯅ ꯑꯩꯈꯣꯏꯒꯤ ꯏꯕꯣꯛꯅ ꯏꯃꯥꯅ ꯁꯥꯔꯛꯄ ꯐꯤꯗꯣ ꯃꯍꯥꯛꯅ ꯅꯪꯒꯟꯗ ꯄꯣꯔꯒ ꯄꯨꯔꯒ ꯈꯣꯡꯅ ꯆꯠꯂꯒ ꯏꯃꯥ ꯀꯩꯊꯦꯜꯁꯤꯗ ꯌꯣꯜꯂꯤꯅꯦꯕ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ꯐꯪꯉꯛꯄ ꯄꯩꯁꯥꯗꯨꯅ ꯑꯃꯨꯛ ꯃꯊꯪꯒꯤ ꯂꯪ ꯑꯃꯨꯛ ꯂꯧꯔꯛꯑꯒ
1: ꯁꯥꯅꯅꯕ ꯁꯦꯝ ꯁꯥꯔꯛꯏꯅꯦꯕ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 ꯑꯗꯨꯒꯤ ꯈꯜꯂꯨꯔꯗꯤ ꯑꯩꯈꯣꯏ ꯃꯩꯇꯩ ꯅꯨꯄꯤꯁꯤꯡ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ꯊꯧꯅꯥ ꯐꯩꯀꯣ
0: ꯌꯥꯝ ꯊꯤꯅ ꯊꯧꯅꯥ ꯐꯈ꯭ꯔ ꯖꯥꯠꯅꯤ ꯏꯆꯦꯕꯦꯃ ꯑꯗꯨꯕꯨ ꯍꯧꯖꯤꯛꯁꯨ ꯑꯃꯨꯛ ꯑꯗꯨꯝ ꯂꯦꯞꯇꯅ ꯑꯩꯈꯣꯏꯅ ꯎꯔꯤꯗꯅꯀꯣ ꯂꯩꯀꯥꯏ ꯂꯩꯀꯥꯏꯗ ꯑꯩꯈꯣꯏꯒꯤ ꯌꯣꯡꯁꯦ ꯄꯥꯜꯂꯒ ꯍꯧꯖꯤꯛꯅ ꯀꯣꯟꯁꯨ ꯍꯥꯏꯅꯩꯀꯣ ꯀꯣꯟ ꯑꯃ ꯊꯥꯔꯒ ꯐꯅꯦꯛ ꯁꯥꯕ ꯐꯤ ꯁꯥꯕ ꯐꯅꯦꯛꯁꯤꯗꯁꯨ ꯃꯈꯟ ꯃꯈꯟ ꯆꯨꯝꯅꯒꯤ ꯂꯝꯖꯝꯗꯒꯤ ꯍꯧꯔꯒ ꯃꯨꯒꯥ ꯐꯥꯎꯕꯅꯤ

0: ꯇꯦꯛꯀꯦ ꯁꯨꯅ ꯇꯤ ꯍꯥꯏꯕ ꯑꯗꯨꯕꯨ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ꯔꯤꯕꯁꯤꯗꯤ ꯐꯤ ꯑꯃ ꯄꯨ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ꯐꯤꯒꯤ ꯂꯩ ꯑꯃꯇꯪ ꯁꯥꯠꯂ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ꯃꯆꯥ ꯇꯥꯅ ꯍꯥꯏ ꯇꯥꯔꯦꯅꯦ ꯃꯌꯦꯛ ꯐꯟ ꯐꯟ ꯆꯣꯡꯊꯣꯛꯄꯒꯁꯦ ꯑꯗꯣ ꯁꯤꯒꯤ ꯃꯇꯥꯡꯗ ꯐꯤ ꯁꯥ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ꯍꯦꯛ ꯎꯕ ꯃꯇꯝꯗ ꯐꯤ ꯐꯖꯅ ꯆꯣꯡꯊꯣꯛꯏ ꯃꯌꯦꯛꯁꯦ ꯐꯟ ꯆꯣꯡꯊꯣꯛꯏꯅꯦꯒ ꯍꯥꯏꯁꯦ ꯁꯤꯒꯤ ꯃꯇꯥꯡꯗ ꯐꯤ ꯁꯥꯕꯤ ꯃꯣꯏꯅ ꯀꯔꯤ ꯀꯔꯤ ꯃꯁꯤꯒꯤ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ꯔꯀꯥꯟꯗ ꯃꯤꯁꯤꯡꯁꯤꯅ ꯐꯖꯅ ꯄꯥꯝꯅꯔꯤꯅꯣ ꯍꯥꯏꯕꯁꯦ ꯁꯤꯃꯁꯨ ꯍꯥꯏꯕꯤꯌꯨ
1: ꯐꯤ ꯁꯥꯕꯗ ꯐꯖꯕ ꯃꯌꯦꯛ ꯆꯣꯡꯊꯣꯛꯄ ꯍꯥꯏꯕꯁꯦ ꯁꯤꯒꯤꯁꯨ ꯍꯥꯏꯗꯤ ꯐꯤ ꯑꯀꯨꯞꯄ ꯑꯃ ꯁꯥ ꯃꯇꯝꯗ ꯍꯥꯊꯨ ꯍꯥꯊꯨ ꯇꯧꯕ ꯌꯥꯗꯦꯕ ꯐꯖꯅ ꯐꯝꯃꯒ ꯒ꯭ꯌꯥꯟ ꯇꯥꯅ ꯑꯩ ꯐꯤ ꯁꯥꯔꯒꯦꯀꯣ ꯑꯩ ꯃꯇꯝ ꯄꯨꯡ ꯑꯁꯨꯛ ꯐꯪꯉꯦꯀꯣ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ꯐꯝꯃꯒ ꯋꯥꯈꯟ ꯈꯜꯂꯒ ꯁꯤꯒꯤ ꯂꯩꯁꯤꯅ ꯁꯨꯃꯥꯏꯅ ꯆꯠꯂꯒ ꯁꯤ ꯂꯣꯜꯂꯒ ꯃꯔꯛꯁꯤꯅ ꯁꯨꯃꯥꯏꯅ ꯈꯥꯏꯔꯒ ꯇꯧꯔꯒꯗꯤ ꯍꯦꯟꯅ ꯐꯖꯒꯅꯤꯀꯣ ꯍꯥꯏꯕꯗ ꯋꯥꯈꯟ ꯊꯥꯗꯕ ꯑꯃꯁꯨ ꯆꯪꯉꯦꯕ ꯋꯥꯈꯟꯗ ꯁꯨꯡ ꯌꯥꯎ ꯌꯥꯎ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ꯛꯏꯕ ꯀꯩꯅꯣꯗꯨꯗ ꯁꯨꯝ ꯁꯥꯈ꯭ꯔꯒꯗꯤ ꯄꯣꯠꯇꯨ ꯐꯖꯔꯔꯣꯏꯕ ꯑꯗꯨ ꯂꯩ
0: ꯂꯣꯏꯔꯒ ꯂꯣꯏꯔꯦꯅ ꯇꯧꯕꯗꯤ
1: ꯌꯥꯗꯕ
0: ꯐꯖꯅꯤꯡꯉꯥꯏ ꯂꯩꯇꯦꯕ
1: ꯑꯗꯨꯅ ꯁꯥꯔꯤꯉꯩ ꯃꯅꯨꯡꯗꯨꯗ ꯁꯤꯒꯤ ꯂꯩꯔꯛꯁꯤꯅ ꯀꯃꯥꯏ ꯈꯥꯏꯁꯤꯒꯦ ꯁꯤꯅ ꯀꯃꯥꯏ ꯆꯠꯁꯤꯒꯦ ꯀꯃꯥꯏꯅ ꯀꯗꯣꯝꯗ ꯄꯨꯁꯤꯒꯦ ꯍꯥꯏꯕꯁꯦ ꯑꯗꯨꯃꯥꯏꯅ ꯌꯥꯝ ꯀꯨꯞꯅ ꯋꯥꯈꯟꯁꯦ ꯈ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ꯐꯤꯁꯦ ꯁꯥꯒꯗꯣꯏꯅꯦꯕ ꯁꯠ ꯀꯥꯈꯠꯂꯒ ꯑꯩ ꯂꯣꯟꯁꯤꯜꯂꯝꯃꯒ ꯂꯣꯏꯔꯦꯗ ꯍꯥꯏꯕ ꯑꯗꯨ ꯅꯠꯇꯕ ꯋꯥꯈꯟ ꯈꯟꯕ ꯗꯔꯀꯥꯔ ꯑꯣꯏꯌꯦ
0: ꯑꯗꯨꯒ ꯃꯈꯥ ꯇꯥꯗ ꯑꯃꯨꯛ ꯈꯪꯖꯅꯤꯡꯉꯤꯁꯤꯅꯤ ꯐꯤ ꯁꯥꯕꯤ ꯃꯣꯏꯅ ꯑꯩꯈꯣꯏꯗ ꯍꯦꯛ ꯍꯦꯛ ꯑꯩꯈꯣꯏꯒꯤ ꯀꯁꯇꯃꯔꯁꯤꯡꯗ ꯍꯥꯏ ꯇꯥꯔꯦ ꯇꯣꯏꯅ ꯊꯦꯡꯅꯕ ꯃꯨꯒꯥ ꯐꯤꯁꯤ ꯑꯩꯈꯣꯏꯅ ꯇꯥꯡꯅ ꯂꯩꯔꯅꯤꯀꯣ ꯑꯗꯨꯒ ꯇꯥꯡꯅ ꯂꯩꯔꯀꯥꯟꯁꯤꯗ ꯉꯁꯥꯏꯒꯤ ꯃꯄꯥꯟꯗ ꯐꯤꯁꯤ ꯑꯉꯧꯕ ꯂꯩꯔꯅꯤ ꯀ꯭ꯔꯤꯝ ꯂꯩꯔꯅꯤ ꯑꯗꯨꯒ ꯃꯄꯥꯟꯁꯤꯗ ꯑꯉꯥꯡꯕꯒꯨꯝꯕ ꯏ ꯃꯆꯨ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ꯄꯥꯝꯖꯕꯒꯤ ꯃꯄꯥꯟ ꯐꯤꯕꯥꯟ ꯆꯠꯄ ꯃꯣꯏꯔꯥꯡ ꯐꯤꯖꯟꯁꯦ ꯂꯧꯔꯦꯕꯀꯣ ꯑ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ꯐꯤꯁꯤ ꯃꯣꯂꯦ ꯑꯝꯇ ꯁꯨꯔꯨꯒꯦ ꯀꯥꯏꯅ ꯄꯨꯕ ꯃꯇꯝ ꯑꯗꯒꯤ ꯅꯣꯡ ꯍꯦꯛ ꯆꯨꯔꯛꯑꯀꯥꯟꯗ ꯆꯥꯏꯊꯔꯛꯄꯒꯨꯝꯕ ꯌꯥꯎꯋꯦꯕ ꯃꯁꯤ ꯑꯩꯈꯣꯏ ꯃꯄꯥꯟꯗ ꯍꯥꯞꯄꯤꯕ ꯂꯪꯁꯤ ꯀꯣꯛꯀꯟꯕꯅ ꯑꯣꯏꯔꯤꯕ꯭ꯔꯥ ꯃꯁꯤ ꯐꯤ ꯁꯥꯕꯤ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 ꯀꯁꯇꯃꯔꯁꯤꯒꯤ ꯌꯦꯡꯉꯛꯇ ꯍꯥꯏꯕꯤꯔꯝꯃꯨꯕ
1: ꯃꯁꯤ ꯃꯈꯜ ꯑꯅꯤꯗꯅꯤꯀꯣ ꯁꯣꯏꯔꯤꯁꯦ ꯍꯥꯏꯕꯗꯤ ꯃꯄꯥꯟꯁꯦ ꯇꯩꯁꯤꯟꯕ ꯑꯃ ꯂꯩꯌꯦꯕ ꯃꯄꯥꯟꯁꯦ ꯃꯣꯏꯅ ꯃꯆꯨ ꯐꯖꯅꯕꯅ ꯁꯝꯅꯕꯁꯨ ꯑꯣꯏꯕ ꯑꯗꯒꯤ ꯇꯨꯁꯤ ꯁꯪꯗ꯭ꯔꯒꯗꯤ ꯑꯃꯨꯛ ꯁꯨꯡ ꯐꯖꯗꯕ ꯃꯄꯥꯟ ꯑꯣꯏꯕ ꯑꯗꯩꯗꯤ ꯃꯣꯏꯅ ꯉꯁꯥꯏꯒꯤ ꯃꯆꯨ ꯈꯔ ꯂꯩꯔꯒ ꯍꯦꯛꯇ ꯁꯪꯖꯤꯟꯕꯅꯦꯕ ꯌꯥꯝ ꯁꯝꯅ ꯖꯔ ꯆꯤꯡꯅ ꯁꯪꯈꯤꯕꯅꯦꯕ ꯃꯣꯏꯅꯗꯤ ꯑꯦ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ꯀꯪꯅ ꯁꯤꯠꯂꯤ ꯅꯥꯜꯂꯤ ꯇꯩꯊꯣꯛꯑꯦ ꯍꯥꯏꯕ ꯋꯥꯅꯦꯕ ꯑꯗꯨ ꯑꯣꯏꯔꯒꯁꯨ ꯇꯩꯕ ꯄꯣꯠꯁꯤꯗꯤ ꯐꯤꯗꯗꯤ ꯏꯁꯤꯡ ꯆꯣꯠꯂꯀꯥꯟꯗꯗꯤ ꯂꯣꯏꯅ
0: ꯆꯥꯏꯔꯛꯀꯗꯣꯏꯅꯦꯕ
1: ꯂꯣꯏ ꯆꯥꯛꯈꯥꯏ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ꯃꯅ ꯑꯃꯨꯛ ꯌꯦꯛꯏꯕ ꯀꯩꯅꯣꯁꯦ ꯂꯩ ꯌꯦꯛꯏꯕ ꯃꯨꯛꯁꯦ ꯁꯤ ꯁ꯭ꯀꯦꯁ ꯄꯦꯟ ꯑꯌꯥꯝꯕ ꯂꯣꯏ ꯁꯤꯖꯤꯟꯅꯩꯌꯦꯕ ꯃꯣꯏꯅ ꯁ꯭ꯀꯦꯁ ꯄꯦꯟ ꯁꯤꯖꯤꯟꯅꯩ ꯃꯥꯔꯀꯔ ꯁꯤꯖꯤꯟꯅꯩ ꯑꯗ ꯃꯥꯔꯀꯔꯕꯨꯗꯤ ꯈꯔꯕꯨꯗꯤ ꯀꯣꯛꯇꯦ ꯍꯥꯏ ꯀꯣꯛꯇ꯭ꯔꯒꯁꯨ ꯐꯤꯗꯨꯗ ꯃꯥꯒꯤ ꯃꯔꯝ ꯂꯩ ꯌꯦꯛꯄꯒꯤ ꯃꯔꯝ ꯃꯔꯝꯁꯤꯡꯁꯦ ꯇꯥꯔꯒ ꯑꯗꯨꯝ ꯂꯩꯍꯧ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ꯐꯤꯁꯦ ꯃꯟꯊꯔꯦ ꯁꯨꯒꯦ ꯍꯥꯏꯀꯥꯟꯗꯗꯤ ꯄꯣꯠꯁꯦ ꯂꯣꯏꯅ ꯆꯥꯏꯊꯣꯛꯈꯤꯗꯅ ꯑꯉꯧꯕꯁꯤ ꯑꯉꯧꯕ ꯑꯣꯏꯅ ꯂꯧ ꯌꯥꯗ꯭ꯔꯦꯕ ꯑꯗꯨꯅ ꯃꯣꯏꯅ
0: ꯑꯩꯈꯣꯏꯅ ꯐꯤ ꯁꯨꯕꯤꯗ ꯄꯤ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ꯆꯨ ꯁꯪꯖꯤꯟꯗ꯭ꯔꯗꯤ ꯌꯥꯔꯔꯣꯏ ꯀꯥꯏꯁꯦ ꯍꯥꯏꯔꯛꯄ ꯌꯥꯎꯋꯦꯕ
1: ꯍꯣꯏ ꯉꯁꯥꯏꯒꯤ ꯁꯦꯠ ꯊꯥꯕ ꯑꯉꯧꯕꯗ ꯁꯦꯠ ꯊꯥꯕ ꯃꯌꯥꯝꯁꯦ ꯁꯤꯁꯤꯅ ꯃꯆꯨ ꯃꯆꯨ ꯃꯆꯨ ꯌꯦꯛꯇꯣꯏꯅꯦꯕ ꯍꯪꯒꯥꯝꯄꯥꯟ ꯑꯣꯏꯔ ꯍꯪꯒꯥꯝꯄꯥꯟ ꯃꯆꯨ ꯌꯦꯛꯄ ꯑꯗꯩ ꯃꯅꯥꯗꯨꯗ ꯈꯔ ꯑꯁꯪꯕ ꯑꯣꯏꯔꯒꯅ ꯑꯁꯪꯕ ꯃꯆꯨꯅ ꯌꯦꯛꯄ ꯐꯥꯎꯈꯤꯗꯅꯕ ꯀꯥꯏꯅ ꯑꯁꯨꯃꯥꯏꯅ ꯌꯦꯛꯄꯁꯤꯅ ꯐꯤꯁꯤꯗ ꯆꯥꯏꯊꯕꯅꯦꯕ ꯑꯩꯒꯤ ꯑꯣꯏꯅꯗꯤ ꯍꯥꯏꯗꯤ ꯍꯥꯏꯔꯤꯕ ꯄꯣꯠꯁꯤꯡꯁꯦ ꯑꯃꯨꯛ ꯁꯤꯖꯤꯟꯅꯗꯦ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ꯃꯦꯖꯤꯛ ꯃꯣꯃꯅ ꯄꯦꯟ ꯑꯃ ꯀꯛꯊꯣꯛꯑꯦꯕ ꯁꯤ ꯑꯣꯟꯂꯥꯏꯟꯗꯒꯤ ꯑꯣꯔꯗꯔ ꯇꯧꯔꯒ ꯂꯧꯕꯅꯦ ꯑꯗꯣ ꯃꯃꯟꯁꯨ ꯈꯔ ꯇꯥꯡꯉꯦ ꯍꯥꯏ ꯇꯥꯔꯦ ꯃꯥꯁꯦ ꯁꯨꯝ ꯐꯤ ꯁꯥꯕꯤ ꯂꯩꯇꯕꯁꯤꯡ ꯑꯣꯏꯕ ꯑꯗꯒꯤ ꯗꯨꯅꯁꯨ ꯑꯣꯏꯔꯝꯒꯗ꯭ꯔꯥ ꯃꯣꯏꯅ ꯄꯦꯟꯗꯨ ꯑꯣꯔꯗꯔ ꯇꯧꯔꯒ ꯂꯩꯇꯕꯒꯤ ꯀꯩꯅꯣ ꯇꯧꯕ ꯑꯣꯏꯔꯝꯒꯅꯦꯕ ꯑꯗ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ꯟꯁꯤꯗꯤ ꯍꯧꯖꯤꯛꯀꯤ ꯂꯩꯁꯤ ꯌꯦꯛꯑꯒꯁꯨ ꯃꯔꯝ ꯃꯔꯝ ꯇꯥꯍꯧꯔꯒꯁꯨ ꯍꯌꯦꯡ ꯐꯤꯁꯦ ꯁꯥꯕ ꯂꯣꯏꯔꯦ ꯐꯪꯉꯦ ꯍꯥꯏ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ꯏꯁꯇꯤ ꯇꯛꯊꯣꯛꯑꯒ ꯄꯤ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ꯛ ꯀꯂꯔꯒꯤ ꯃꯆꯨꯁꯦ ꯑꯃꯨꯛ ꯂꯩꯍꯧꯔꯔꯣꯏ
0: ꯍꯥꯏꯔꯤꯁꯦ ꯑꯩꯈꯣꯏ ꯃꯌꯥꯏꯗ ꯑꯗꯒꯤ ꯐꯤꯗꯣꯟꯗ ꯁꯥꯠꯂꯤꯕ ꯂꯩꯁꯤꯡꯁꯤꯒꯤ ꯂꯣꯜꯂꯛꯄ ꯁꯥ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ꯔꯤꯕꯁꯨ ꯁꯨꯛꯁꯨ ꯁꯨꯔꯔꯣꯏ ꯍꯥꯏꯕꯅꯦꯕ
1: ꯁꯨꯔꯔꯣꯏ ꯀꯩꯅꯣ ꯇꯧꯈ꯭ꯔꯒꯗꯤ ꯁꯤꯖꯤꯟꯅꯔꯗꯤ ꯐꯤ ꯁꯥꯕꯤꯁꯤꯡꯁꯤꯅꯁꯨ ꯈꯔ ꯆꯦꯛꯁꯤꯟꯅ ꯇꯧꯔꯒꯗꯤ ꯃꯣꯏꯅ ꯃꯃꯟꯒꯤ ꯀꯔꯤꯒꯤ ꯊꯤꯗꯕꯤꯗ ꯆꯦꯛꯁꯤꯟꯅ ꯇꯧꯔꯒꯗꯤ ꯐꯤ ꯁꯥꯕꯤ ꯑꯩꯈꯣꯏꯗꯁꯨ ꯈꯔ ꯏꯀꯥꯏꯕ ꯍꯥꯏꯗꯤ ꯑꯗꯨꯒꯨꯝꯕ ꯑꯀꯣꯛꯄ ꯐꯤꯗꯣ ꯊꯦꯡꯅꯔꯗꯤ ꯐꯤ ꯂꯩꯔꯨꯔꯒ ꯀꯣꯛꯑꯦ
0: ꯍꯥꯏꯅ ꯍꯥꯏꯅꯔꯤꯅꯦꯕ
1: ꯑꯩꯈꯣꯏꯗꯁꯨ ꯏꯀꯥꯏꯕ ꯐꯥꯎꯋꯦꯕ
0: ꯍꯣꯏ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ꯐꯤ ꯑꯁꯤꯃꯛꯇꯕꯨ ꯃꯨꯒꯥ ꯐꯤ ꯍꯥꯏꯁꯤ ꯍꯧꯖꯤꯛ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ꯝ ꯃꯃꯜ ꯂꯣꯏ ꯇꯥꯡꯉꯦ ꯃꯃꯜ ꯇꯥꯡꯅ ꯂꯩꯖꯔꯤꯕ ꯑꯩꯅ ꯄꯥꯝꯅ ꯂꯩꯖꯔꯤꯕ ꯐꯤꯁꯤꯅ ꯉꯁꯥꯏꯒꯤ ꯃꯆꯨꯁꯤꯅ ꯀꯣꯛꯊꯔꯛꯑꯕ ꯑꯗꯒꯤ ꯆꯥꯛꯈꯥꯏꯔꯛꯑꯒꯗꯤ ꯑꯩꯈꯣꯏꯗ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ꯇꯕꯅꯤꯅ ꯐꯤ ꯁꯥꯕꯤꯁꯤꯡꯁꯤꯕꯨ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ꯍꯦꯛ ꯀꯣꯏꯁꯟ ꯂꯥꯛꯑꯦꯕ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ꯁꯤꯅꯃꯨꯛ ꯉꯁꯥꯏ ꯁ꯭ꯀꯦꯁ ꯄꯦꯟ ꯌꯦꯛꯄꯒꯤ ꯍꯥꯏꯔꯦꯗꯅ ꯑꯗꯩ ꯃꯄꯥꯟꯒꯤ ꯉꯁꯥꯏ ꯑꯩꯈꯣꯏꯅ ꯃꯣꯏꯔꯥꯡ ꯐꯤꯖꯟ ꯍꯠꯄꯒꯤ ꯃꯇꯥꯡꯒꯤ ꯃꯄꯥꯟꯒꯤꯁꯦ ꯁꯦ ꯉꯁꯥꯏꯒꯤ ꯃꯆꯨ ꯁꯪꯖꯜꯂꯤ ꯍꯥꯏꯗꯅ ꯁꯪꯖꯤꯟ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ꯐꯕ ꯃꯆꯨ ꯀꯣꯛꯇꯕ ꯑꯣꯏꯍꯟꯒꯦ ꯍꯥꯏꯔꯒꯗꯤ ꯃꯥꯏ ꯄ꯭ꯔꯣꯁꯦꯁ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ꯏ ꯂꯪ ꯑꯃꯨꯛ ꯁꯤꯡꯒꯠꯄ ꯀꯣꯛꯀꯠꯄ ꯍꯥꯏꯕꯁꯤ ꯀꯩꯅꯣ
1: ꯃꯄꯥꯟꯁꯦ ꯑꯩꯈꯣꯏꯅ ꯀꯣꯛꯍꯜꯂꯣꯏꯒꯦ ꯍꯥꯏꯔꯒꯗꯤ ꯂꯪꯁꯤ ꯑꯩꯈꯣꯏꯅ ꯁꯤꯡꯒꯠꯀꯗꯕꯅꯦ ꯑꯗꯒꯤ ꯑꯗꯨꯗ ꯁꯤꯡꯒꯠꯀꯦ ꯍꯥꯏꯔꯒꯅ ꯂꯪ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ꯁꯤꯡꯒꯠꯂ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ꯗꯣꯂꯤꯅ ꯑꯌꯥꯝꯕ ꯁꯤꯡꯒꯠꯂꯦꯕ ꯗꯣꯂꯤ ꯁꯤꯡꯒꯠꯂꯣꯏ ꯍꯥꯏꯔꯒ ꯑꯩꯈꯣꯏ ꯔꯥꯅꯤꯒꯤ ꯂꯪꯁꯤꯅ ꯁꯨꯝ ꯁꯤꯡꯒꯠꯀꯦ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ꯃꯆꯨ ꯑꯆꯦꯠꯄꯁꯦ ꯂꯨꯞꯍꯧꯒꯗꯕꯅꯦꯕ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ꯛꯁ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1: ꯑꯥꯁꯀꯥ ꯄ꯭ꯔꯁ꯭ꯅ ꯍꯦ ꯔꯃꯥꯅꯨꯖꯟ

ꯃꯇꯝ ꯏꯁꯩꯒꯤ ꯑꯅꯤ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ꯃꯥꯏꯕꯝ ꯀꯨꯟꯖꯔꯥꯁꯀꯤ ꯈꯣꯟꯖꯦꯜꯗ ꯑꯦ ꯔꯣꯕꯤ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ꯐꯖꯕ ꯂꯩꯒꯤ ꯅꯨꯡꯁꯤꯕ ꯂꯩꯅꯝ ꯊꯃꯣꯏꯗꯇ ꯐꯥꯎꯖꯒꯦ ꯀꯦꯟꯅꯕ ꯍꯦꯛꯆꯔꯣꯏ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ꯊꯤꯡꯕꯥꯏꯖꯝ ꯕꯤꯄꯤꯟ ꯆ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ꯅꯥꯇꯣꯟ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0: ꯄꯨꯟꯁꯤ ꯋꯥꯔꯤꯁꯤꯃꯗꯤ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ꯔꯤꯕ꯭ꯔꯥ? ꯍꯥꯗ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 ꯀꯔꯝꯅ ꯑꯋꯥꯕꯁꯤꯡꯗꯨ ꯐꯣꯡꯗꯣꯛꯂꯤ ꯍꯥꯏꯕꯗꯨ ꯏꯁꯩꯁꯤ ꯇꯥꯃꯤꯟꯅꯗꯨꯅ ꯈꯪꯃꯤꯟꯅꯁꯤ.
1: ꯉꯁꯤꯒꯤ ꯇꯣꯞ ꯇꯦꯟ ꯑꯁꯤꯗ ꯑꯍꯥꯟꯕ ꯃꯐꯝ ꯀꯜꯂꯤꯕ ꯏꯁꯩ ꯑꯁꯤ ꯌꯣꯠꯀꯤ ꯊꯃꯣꯏ ꯐꯤꯜꯝꯒꯤ ꯑꯦ ꯀꯦ ꯌꯥꯡꯒꯣꯏꯅ ꯁꯩꯁꯛꯄ,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ꯒꯤ ꯃꯌꯦꯛꯇ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ꯅꯤ. ꯂꯧꯕꯤꯔꯁꯤ ꯁꯤꯔꯤꯌꯦꯜ ꯅꯝꯕꯔ 1.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ꯇꯣꯞ ꯇꯦꯟ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ꯈꯣꯝꯖꯤꯟ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ꯃꯤꯇꯥ,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ꯍꯩꯒ꯭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ꯀꯣꯟꯖꯦꯡꯕꯝ ꯅꯤꯔꯃꯂꯥ ꯆꯅꯨ. ꯃꯊꯪꯒꯤ ꯊꯥꯗ ꯑꯅꯧꯕ ꯇꯣꯞ ꯇꯦꯟ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ꯉꯁꯤꯒꯤꯗꯤ ꯀꯥꯏꯅꯔꯁꯤ.

0: ꯑꯔꯣꯏꯕ ꯀꯣꯂꯔ ꯑꯣꯏꯒꯗꯣꯏꯅꯤ? ꯍꯦꯜꯂꯣ ꯍꯦꯜꯂꯣ,
1: ꯍꯜꯂꯣ,
0: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1: ꯅꯃꯣꯟꯇꯤꯌꯥꯝꯗꯒꯤ ꯃꯦꯝ ꯑ
0: ꯀꯔꯤ ꯏꯁꯩ ꯇꯥꯃꯤꯟꯅꯁꯤꯒꯦ?
1: ꯀꯩꯅꯣ ꯃꯦ ꯀꯔꯤ ꯀꯔꯤ ꯅꯪ ꯂꯩꯔꯤꯒꯤ ꯃꯦ
0: ꯍꯣꯏ
1: ꯆꯥꯔꯣꯡꯒꯨꯝꯕ ꯌꯨꯝ ꯅꯪ ꯂꯩꯔꯦꯡꯕ ꯑꯗꯒꯤ ꯁꯤꯔꯥꯡꯕꯅ ꯀꯔꯤ
0: ꯁꯩꯔꯥꯡꯕ ꯍꯣꯏ ꯑꯦꯖꯦ ꯃꯥꯏꯁꯅꯥ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ꯍꯣꯏ ꯑꯗꯨꯗꯤ ꯏꯁꯩ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ꯂꯒꯦ
1: ꯃꯦꯗꯥꯝ ꯃꯦꯔꯤꯅꯥꯔꯣ
0: ꯃꯥꯅꯦ ꯃꯥꯅꯦ ꯇꯥꯃꯤꯟꯅꯔꯁꯤꯀꯣ ꯑꯗꯨꯗꯤ
1: ꯑꯧ ꯊꯥꯕꯤꯔꯛꯑꯣ ꯃꯦꯗꯥꯝ
0: ꯊꯥꯒꯠꯆꯔꯤ

ꯅꯤꯡꯊꯤ ꯖꯈ꯭ꯔꯕꯤ ꯅꯨꯖꯥ ꯅꯪꯕꯨꯅꯤ ꯄꯥꯈꯪꯒꯤ ꯊꯝꯃꯣꯏꯅ ꯈꯣꯏꯗꯥꯔꯤꯕ ꯊꯣꯠꯂꯕꯤ ꯅꯪꯒꯤ ꯈꯣꯡꯖꯤ ꯃꯈꯣꯜ ꯊꯝꯃꯣꯏꯅꯨꯡꯗ ꯅꯤꯜꯂꯔꯤ ꯃꯍꯧꯁꯥꯒꯤ ꯅꯤꯡꯊꯤꯖꯕꯗꯒꯤꯁꯨ ꯅꯪꯒꯤ ꯅꯤꯡꯊꯤꯖꯕꯅ ꯍꯦꯜꯂꯤ ꯐꯖꯕ ꯂꯩꯆꯤꯜꯒꯤ ꯃꯐꯣꯜꯒꯨꯝꯅ ꯅꯪꯅ ꯃꯣꯡ ꯍꯥꯗꯅ ꯃꯦꯡꯅ ꯐꯖꯔꯕꯤ ꯅꯨꯖꯥꯒꯤ ꯃꯥꯏꯊꯣꯡꯅ ꯅꯣꯛꯂꯛꯄꯗ ꯄꯥꯈꯪ ꯑꯩꯗꯤ ꯄꯨꯉꯥꯎ ꯉꯥꯎꯔꯦ ꯃꯔꯨꯞꯁꯤꯡꯁꯨ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ꯁꯨꯃꯥꯏꯅ ꯈꯟꯕꯁꯨ ꯌꯥꯎꯔꯝꯅꯤꯀꯣ ꯅꯨꯡꯁꯤꯕꯤ ꯃꯥꯒꯤ ꯋꯥꯈꯜꯗ ꯅꯣꯛꯃꯤ ꯅꯣꯛꯃꯤ ꯃꯣꯃꯣꯟ ꯇꯝꯕ ꯉꯥꯎꯆꯠꯅꯕ ꯁꯣꯏꯗꯅ ꯊꯣꯛꯂꯝꯒꯅꯤ ꯃꯁꯤꯅꯤ ꯅꯨꯡꯁꯤꯕꯒꯤ ꯃꯒꯨꯟ ꯍꯥꯏꯕ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ꯍꯧꯖꯤꯛ ꯇꯥꯃꯤꯟꯅꯁꯤ ꯆꯥ ꯅꯤꯡꯊꯧ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ꯕ꯭ꯔꯥꯟꯗꯣ ꯈꯨꯃ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ꯁꯅꯥ ꯇꯥꯂꯣꯏ

ꯄꯨꯟꯁꯤꯒꯤ ꯈꯣꯡꯆꯠꯁꯦ ꯑꯍꯣꯡꯕ ꯅꯥꯏ ꯍꯥꯏꯔꯤ, ꯑꯗꯨꯕꯨ ꯊꯦꯡꯅꯔꯤꯕ ꯆꯥꯡꯌꯦꯡꯁꯤꯡ ꯑꯁꯤꯅ ꯃꯥꯂꯦꯝ ꯑꯁꯤ ꯃꯣꯠꯂꯕ ꯇꯝꯊꯤꯔꯕ ꯑꯃ ꯑꯣꯏꯍꯜꯂꯤ꯫ ꯉꯁꯤꯒꯤ ꯈꯣꯡꯊꯥꯡ ꯌꯥꯡꯂꯕ ꯃꯥꯂꯦꯝꯁꯤꯗ ꯅꯥꯏꯇꯣꯝ ꯐꯝꯗꯨꯅ ꯑꯆꯤꯛꯄꯗ ꯁꯣꯔ ꯍꯣꯜꯂꯤꯕꯒꯤ ꯃꯔꯝ ꯍꯪꯂꯨꯕꯗꯗꯤ ꯅꯨꯡꯁꯤꯕꯒꯤ ꯃꯔꯝ ꯑꯣꯏꯔꯝꯃꯤ, ꯁꯦꯡꯂꯕ ꯍꯥꯂꯦꯡꯕ ꯂꯩꯇ꯭ꯔꯕ ꯅꯨꯡꯁꯤꯕꯅꯅꯤ꯫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ꯒꯤ ꯇꯣꯞ ꯇꯣꯞꯄ ꯂꯣꯟ ꯑꯃ ꯂꯩꯖꯔꯤ, ꯃꯗꯨꯗꯤ ꯂꯣꯟꯊꯣꯛꯇ꯭ꯔꯕ ꯋꯥꯁꯛꯄꯨꯅꯤ, ꯄꯨꯟꯁꯤꯁꯤꯗ ꯍꯤꯡꯂꯤ ꯃꯈꯩ ꯆꯠꯃꯤꯟꯅꯈꯤꯁꯤ ꯍꯥꯏꯕ ꯑꯗꯨꯕꯨꯅꯤ꯫ ꯃꯒꯨꯟ ꯂꯩꯔꯕ ꯅꯨꯃꯤꯠꯅ ꯉꯥꯜꯂꯛꯇ꯭ꯔꯕꯁꯨ, ꯅꯨꯡꯁꯤꯠꯅ ꯍꯨꯝꯂꯛꯇ꯭ꯔꯕꯁꯨ, ꯅꯨꯡꯁꯤꯕꯗꯤ ꯃꯥꯡꯕ ꯅꯥꯏꯔꯔꯣꯏ꯫ ꯍꯧꯖꯤꯛ ꯈꯨꯗꯣꯜꯒꯤ ꯃꯔꯤ ꯁꯨꯕꯗ ꯊꯝꯖꯔꯤ ꯒꯤꯇꯔꯥꯅꯤ ꯕ꯭ꯔꯍꯃꯆꯥꯔꯤ ꯃꯌꯨ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ꯎꯒꯤ ꯃꯌꯦꯛꯇ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对，
1: 那个就拉米的呢。
0: 哦，对。
1: 巴里，
0: 给多少的？
1: 哎呀，那个马路西那瓦塞隆大西的那个乌纳霍罗伊多罗布拉那路沙提勒的米呢？
0: 哎，来一点，巴里。
2: 阿叔嘛，跟侬没事，没啥事。那个大木生物呢？那新个么个杂红？那个马路古马人呢？巴里新个你。不能信用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
3: 想
4: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3: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4: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3: 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
4: 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
4: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4: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아도엉뚱땅에서걸어먹는사람도아니시다
4: 담소에이에이샤루기게담소
5: 야야나고고시간야무리가리와
4: 고마아두디네가리에세나사이디인가리보니야마나잘라먹게
5: 아이토로코아이고싱에세야무보름먹게나와나와나자실로자실로
4: 이때마에이에이자루기대마아도이대마에이인지니어파스도디보디마니포레숭통돌로이대마
2: 드노바나리익도보이고이나우리인지니어파스도로그토락도이때이메나카우라응능아이름그도리베네
4: 대야대야이제루키게
1: 담담바다모야이띠나원의바샤피는가야바울이띠나랑의쿠이다모소우디히루파망아각러우네바아도아홈마모디야만옥다바니나로이신게제루파아니세能不去
2: 不能吧不下去了是吗能那个人不下去了我跟他讲了不得那样不能不能爱好了你不是你不能
4: 对呀
1: 不能吧老师是老要么比这次白那个老你赶紧听我的老老师是老师
6: 妈哎小鹿给个
2: 能够来老公不能吧
7: 아씨아씨힘이다힘이다산나무가불고서있다아씨로에로에로에로에로에로에로에로에아이아주고있는나이제사포에고둠맨은나이제파울이제가시디보라로에도아이아씨미는시행우라네아이까이인다하이드보디아이도아이는곰시각땅여우로무시드네아이제다회뜨야디에미사이드보라로에비네미아이시행가리보따라와두기만웅드네시행가리보아이는우라제이제따라각땅이망아암디미안다포옹나다도있네왜이제아두분앵원을했대파드는네내가이끌어끼면하루이마에솔로간부터록보내스트라이프터록보내야또파비예니나시제싱대야로에나이아오피스트쳤는바샤마야미만장미야미요통뜨는문제는혼내서보내루파리싱망아지다리게땀방바아씨어떻게된낭지울파떠오르다미야나소소의싱비들아이이마에비마샤예리지부컴플리어까까태산비들앵원들로레로레로레로레아시앵후란바니에아들기아씨아이로레네이로레네시보아로레로레마시쿠디막세마시쿠디막세딱까라마톤만와야되네에이사루피사카피양함레디에마시는톤만악되네봐마네네마네루파리싱망아세다리마네후라메데잉에시쇼피네봐마시가시락해지는거마세마엘락해지는거마시
8: 마시디아이잉바퉁레
7: 엘라마레
8: 아이시부
7: 샤니마노쇼이
8: 후라레가쿠돈담바카이디부토르다네
7: 오마노리메
8: 후이다마빠디기마사나후란드나부그나디후라루니기니
7: 마빠디빠뜨거아이후라비아이아이후라비아이후라비후라비아이마빠이빠샤후라비
8: 바부마바부마일빨리신망하도아이나후라라부니바부
7: 나후라리바나나나나나나나나닝통우리바하나나나닝통데이빠디사디비게빠레투영바자브라시바자브라세세소록뜨거살라미나매우반강한이나영우
8: 아이신후라마니
7: 영우
8: 아이신자아버니야
7: 또또영우영우영우바지리니라바지리니라난내용반강한이신사디비게시올라디강했으나아두기아오빠샤난까이터무야난까이터무게
8: 바부가
7: 까이터무게
8: 니원내비토거래
7: 가나다가나다비토이봐
8: 니원내비토거래
7: 에이나죽이야너원내

ꯌꯥꯗꯦ ꯑꯗꯨꯕꯨ ꯅꯤꯌꯣꯝ ꯆꯨꯝꯅ ꯁꯤꯖꯤꯟꯅꯃꯤꯟꯅꯔꯒ ꯔꯦꯗꯤꯌꯦꯁꯟ ꯑꯁꯤꯒꯤ ꯀꯥꯟꯅꯕꯁꯦ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ꯂꯧꯃꯤꯅꯁꯤ ꯍꯥꯏꯕ ꯋꯥꯈꯜ ꯊꯝꯃꯒ ꯑꯩ ꯂꯣꯏꯁꯤꯟꯖꯔ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ꯂ

0: ꯈꯨꯗꯤꯡꯃꯛꯀꯤ ꯂꯩꯔꯤꯕ ꯔꯤꯁꯔꯁ ꯁꯦꯟꯇꯔꯁꯤꯡ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ꯁꯤꯡ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ꯑꯣꯄꯔꯦꯇꯤꯕ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ꯀꯣꯑꯣꯄꯔꯦꯇꯤ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ꯐꯥꯔꯃꯔ ꯀꯣꯑꯣꯄꯔꯦꯇꯤ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1: ꯀꯦꯕꯤꯀꯦꯁꯤꯡꯁꯦ ꯃꯁꯤꯅꯗꯤ ꯀꯔꯤ ꯀꯔꯤ ꯊꯧꯗꯥꯡꯁꯤꯡ ꯂꯧꯈꯠꯄ ꯌꯥꯏ ꯃꯁꯤ?
0: ꯑꯩꯈꯣꯏ ꯑꯩꯈꯣꯏ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ꯃꯌꯥꯝꯅꯗꯤ ꯀꯦꯕꯤꯀꯦ ꯀꯦꯕꯤꯀꯦ ꯅꯠꯇ꯭ꯔꯒ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ꯊꯣ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ꯍꯩꯕ ꯅꯍꯥ ꯏꯕꯟ ꯑꯃ ꯅꯍꯥ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ꯐꯥꯎꯗ ꯉꯁꯤꯐꯥꯎꯗ ꯀꯦꯕꯤꯀꯦꯁꯦ ꯃꯄꯨꯡ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ꯔꯤꯕ ꯃꯤꯄꯨꯝ ꯑꯌꯥꯝꯕꯅ ꯄꯥꯛ ꯈꯪꯅꯗꯕꯗꯧꯅ ꯇꯧꯕ ꯑꯣꯏꯅ ꯑꯩꯅ
1: ꯀꯔꯤꯅꯣ ꯈꯪꯗꯕ
0: ꯀꯔꯤꯅꯣ ꯈꯪꯗꯕ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ꯗꯤ ꯍꯥꯏꯕ ꯑꯗꯨ ꯑꯦꯒ꯭ꯔꯤ ꯑꯦꯒ꯭ꯔꯤ ꯍꯥꯏꯔꯒ ꯂꯣꯏꯅ ꯆꯠꯄ ꯑꯦꯒ꯭ꯔꯤ ꯍꯣꯔꯇꯤꯒꯤ ꯇ꯭ꯔꯦꯅꯤꯡ ꯄꯤꯔꯤ ꯃꯣꯏꯒꯤ ꯃꯔꯨ
1: ꯀꯔꯤ ꯃꯔꯤ ꯂꯩꯅꯩ ꯅꯣꯏꯗꯣ ꯈꯪꯗꯕ
0: ꯈꯪꯗꯕ ꯈꯖꯤꯛꯇꯪ ꯊꯝꯖ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ꯈꯣꯏꯒꯤ ꯑꯆꯧꯕ ꯑꯩꯈꯣꯏꯒꯤ ꯇꯦꯛꯅꯣꯂꯣꯖꯤ ꯇ꯭ꯔꯥꯟꯁꯐꯔ ꯍꯥꯏ ꯇꯥꯔꯦ ꯂꯧꯃꯤꯒꯤ ꯃꯅꯥꯛꯇ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ꯔꯨ ꯃꯔꯥꯡ ꯈꯪꯗꯦ ꯑꯗꯒꯤ ꯌꯦꯟꯒꯤꯅ ꯉꯥꯒꯤ ꯅꯠꯇ꯭ꯔꯒ ꯂꯩꯅꯥ ꯇꯤꯟꯅꯥꯒꯤ ꯃꯔꯝꯁꯤꯗ ꯑꯆꯧꯕ ꯑꯩꯈꯣꯏꯒꯤ ꯊꯧꯗꯥꯡ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ꯕꯤꯚꯥꯒ ꯑꯃꯅꯤꯅ ꯑꯩꯈꯣꯏꯒꯤ ꯍꯥꯏꯖꯒꯦ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ꯁꯦ ꯃꯁꯤ 1974 ꯏꯍꯥꯟ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ꯇꯃꯤꯜꯅꯥꯗꯨ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ꯃꯈꯥꯗ ꯄꯣꯗꯤꯆꯦꯔꯤꯗ ꯂꯤꯡꯈꯠꯈꯤꯕꯅꯤ ꯃꯗꯨꯗꯒꯤ ꯍꯧꯔꯒ ꯉꯁꯤꯐꯥꯎꯗ ꯗꯤꯁꯇ꯭ꯔꯤꯛ ꯈꯨꯗꯤꯡꯒꯤ ꯑꯩꯈꯣꯏꯒꯤ ꯀꯦꯕꯤꯀꯦ ꯑꯃꯃꯝ ꯂꯩꯗꯅ ꯉꯁꯤꯗꯤ ꯀꯨꯟꯊ꯭ꯔꯥꯃꯥꯊꯣꯏ ꯀꯨꯟꯊ꯭ꯔꯥꯅꯤꯊꯣꯏꯃꯨꯛ ꯁꯨꯔꯦ ꯑꯗꯣ ꯃꯥꯏ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ꯗꯥꯡꯗꯤ ꯂꯧꯃꯤꯒꯤ ꯃꯅꯥꯛꯇ ꯑꯅꯧꯕ ꯑꯩꯈꯣꯏꯒꯤ ꯕꯤꯒ꯭ꯌꯥꯟꯒꯤ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ꯄꯨꯊꯣꯛꯂꯤꯕ ꯕꯤꯒ꯭ꯌꯥꯟ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ꯑꯁꯤ ꯂꯧꯃꯤꯒꯤ ꯃꯐꯝꯗ ꯌꯧꯍꯟꯕꯗꯨꯅꯤ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ꯉꯁꯤ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ꯉꯁꯤ ꯑꯐꯕ ꯐꯧ ꯆꯔꯥ ꯑꯃ ꯄꯨꯊꯣꯛꯑꯦ ꯚꯦꯔꯥꯏꯇꯤ ꯃ ꯍꯥꯏꯔꯤꯕ ꯚꯦꯔꯥꯏꯇꯤ ꯑꯁꯤ ꯁꯥꯏꯟꯇꯤꯁꯅ ꯄꯨꯊꯣꯛꯏꯕ ꯚꯦꯔꯥꯏꯇꯤ ꯑꯁꯤ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ꯅ ꯃꯥꯒꯤ ꯂꯧꯃꯤ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ꯄꯨꯔꯒ ꯂꯥꯛꯑꯒ ꯎꯠꯂꯒ ꯍꯥꯏꯔꯤꯕ ꯁꯨꯝꯕ ꯚꯦꯔꯥꯏꯇꯤ ꯑꯃ ꯄꯨꯊꯣꯛꯑꯦ ꯍꯥꯏꯅ ꯑꯩꯈꯣꯏ ꯎꯠꯄꯒꯤ ꯊꯧꯗꯥꯡꯗꯨꯅꯤ ꯇꯧꯔꯤꯁꯦ ꯍꯥꯏꯕꯗꯤ ꯂꯧꯃꯤꯒꯤ ꯃꯐꯝꯗ ꯄꯣꯔꯛꯑꯅꯤ ꯂꯧꯃꯤ ꯃꯁꯥꯃꯛ ꯌꯥꯎꯔꯅꯤ ꯀꯦꯕꯤꯀꯦꯁꯤꯡ ꯌꯥꯎꯔꯅꯤ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ꯇꯦꯛꯅꯣꯂꯣꯖꯤ ꯑꯁꯤ ꯂꯧꯃꯤꯒꯤ ꯃꯐꯝꯗ ꯎꯠꯂꯕꯅꯤꯅ ꯂꯧꯃꯤꯅ ꯎꯔꯗꯤ ꯈꯪꯉꯗꯤ ꯊꯥꯖꯕ ꯂꯧꯃꯤ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ꯂꯩꯔꯤꯕ ꯃꯃꯤꯠꯅ ꯎꯔꯒ ꯊꯥꯖꯕ ꯑꯗꯨꯒꯤ ꯄꯣꯠꯇꯨ ꯎꯍꯟꯕꯒꯤ ꯊꯧꯗꯣꯡꯗꯨ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ꯂꯥꯏ ꯇꯧꯔ ꯂꯥ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ꯍꯥꯏꯔꯤꯕ ꯃꯥꯏ ꯄꯥ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ꯇꯦꯛꯅꯣꯂꯣꯖꯤ ꯅꯠꯇ꯭ꯔꯒ ꯃꯔꯨ ꯃꯔꯥꯡ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ꯅꯤ ꯑꯩꯈꯣꯏ ꯁꯥꯒꯤ ꯉꯥꯒꯤ ꯕ꯭ꯔꯤꯠꯇ ꯑꯣꯏꯔꯁꯨ ꯍꯥꯏ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ꯚꯦꯔꯥꯏꯇꯤꯁꯤꯡꯗꯨ ꯃꯈꯥ ꯇꯥꯅ ꯑꯩꯈꯣꯏꯅ ꯁꯥꯡꯅ ꯈꯨꯡꯒꯪꯗꯨꯗ ꯅꯠꯇ꯭ꯔꯒ ꯗꯤꯁꯇ꯭ꯔꯤꯛꯇꯨꯗ ꯕ꯭ꯂꯣꯛꯇꯨꯗ ꯃꯈꯥ ꯇꯥꯅ ꯄꯣꯄꯨꯂꯔ ꯑꯣꯏꯍꯟꯕꯒꯤ ꯑꯦ ꯁꯤꯒꯨꯝꯕꯁꯤ ꯂꯩꯔꯦ ꯃꯌꯥꯝ ꯀꯥꯟꯅꯕ ꯚꯦꯔꯥꯏꯇꯤ ꯑꯃ ꯂꯩꯔꯦ ꯁꯤ ꯆꯥꯍꯣꯡ ꯑꯍꯣꯡꯕ ꯄꯨꯊꯣꯛ ꯂꯩꯕ ꯑꯗꯨꯒ ꯄꯩꯁꯥ ꯌꯥꯝꯅ ꯐꯪꯕ ꯇꯦꯛꯅꯣꯂꯣꯖꯤꯅꯤ ꯅꯠꯇ꯭ꯔꯒ ꯃꯍꯩ ꯃꯔꯣꯡꯁꯤꯡꯅꯤ ꯍꯥꯏꯕ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ꯎꯠꯄꯒꯤ ꯇꯥꯟꯖꯥꯗ ꯂꯧꯔꯅꯤ ꯑꯗꯨꯒꯨꯝꯕ ꯎꯠꯄꯒꯤ ꯇꯥꯟꯖꯥꯗꯨ ꯑꯩꯈꯣꯏꯅ ꯐꯪꯉꯕ ꯃꯇꯨꯡꯁꯤꯗ ꯂꯧꯃꯤꯅ ꯊꯥꯖ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ꯏꯁꯇꯦꯠꯇ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ꯠ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ꯅꯠꯇ꯭ꯔꯒ ꯚꯦꯇꯤꯅ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ꯅ ꯁꯤꯒꯨꯝꯕ ꯑꯁꯤꯅ ꯄꯨꯊꯣꯛꯄ ꯚꯦꯔꯥꯏꯇꯤ ꯅꯠꯇ꯭ꯔꯒ ꯇꯦꯛꯅꯣꯂꯣꯖꯤꯁꯤ ꯃꯥꯏ ꯄꯥꯛꯑꯦ ꯑꯗꯨꯅ ꯉꯁꯤ ꯏꯁꯇꯦꯠꯅ ꯄꯥꯏꯕꯤꯔꯣ ꯑꯗꯨꯒ ꯏꯁꯇꯦꯠꯀꯤ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ꯈꯨꯡꯒꯪ ꯈꯨꯗꯤꯡꯃꯛꯇ ꯐꯥꯔꯃꯔꯁꯇ ꯌꯧ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ꯈꯨꯠꯁꯤꯟꯅꯕꯒꯤ ꯊꯕꯛꯇꯨ ꯑꯗꯨꯃꯥꯏꯅ ꯇꯧꯏ ꯑꯗꯨꯒ ꯃꯈꯥ ꯇꯥꯅ ꯇ꯭ꯔꯦꯅꯤꯡ ꯍꯥ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ꯄꯥꯁꯤꯇꯤ ꯕꯤꯜꯗꯤꯡ ꯍꯥꯏꯕꯗꯤ ꯀꯔꯤꯒꯨꯝꯕ ꯄꯣꯠꯊꯣꯛ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ꯇꯦꯛꯅꯣꯂꯣꯖꯤ ꯑꯃ ꯚꯦꯔꯥꯏꯇꯤ ꯑꯃ ꯑꯩꯈꯣꯏꯒꯤ ꯂꯥꯛꯏꯕ ꯀꯩꯅꯣꯁꯤꯒꯤ ꯃꯔꯝꯁꯤꯗ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ꯇ꯭ꯔꯦꯅꯤꯡ ꯄꯤꯕꯁꯦ ꯑꯩꯈꯣꯏ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ꯅ ꯇꯧꯏ ꯑꯗꯨ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ꯐꯧ ꯊꯥꯕꯒꯤ ꯑꯣꯛ ꯂꯣꯏꯕꯒꯤ ꯌꯦꯟ ꯂꯣꯏꯕꯒꯤ ꯂꯩꯅꯥ ꯇꯤꯟ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ꯒꯤ ꯍꯥꯏꯔꯤꯕ ꯇ꯭ꯔꯦꯅꯤꯡ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ꯒꯤ ꯅꯍꯥꯁꯤꯡꯒꯤ ꯌꯨꯠꯀꯤ ꯑꯗꯨꯒ ꯅꯨꯄꯤꯁꯤꯡꯒꯤ ꯍꯥꯏꯕ ꯇ꯭ꯔꯦꯅꯤꯡ ꯃꯈꯜ ꯃꯈꯥꯁꯤ ꯀꯦꯕꯤꯀꯦꯅ ꯇꯧꯔ ꯂꯥꯛꯑꯦ ꯁꯤ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ꯅ ꯏꯁꯀꯤꯜꯅ ꯑꯩꯈꯣꯏ ꯇꯣꯉꯥꯟ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ꯅꯍꯥ ꯏꯟꯈꯠꯂꯤꯕ ꯅꯍꯥ ꯅꯠꯇ꯭ꯔꯒ ꯂꯧꯃꯤ ꯀꯥꯡꯕꯨ ꯈꯔꯅ ꯑꯩꯈꯣꯏꯒꯤ ꯇꯣꯉꯥꯟꯕ

0: ꯃꯣꯏꯒꯤ ꯃꯍꯩ ꯍꯥꯏꯔꯤꯕ ꯄꯣꯠꯊꯣꯛ ꯅꯠꯇ꯭ꯔꯒ ꯇꯧꯅꯤꯡꯉꯤꯕ ꯊꯕꯛ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ꯏꯒꯤ ꯁꯤꯟꯐꯝ ꯑ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ꯈꯜ ꯂꯩ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ꯗꯤ ꯆꯞ ꯃꯥꯟꯅꯅ ꯑꯗꯨꯝ ꯇꯧꯅꯔꯤ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ꯁꯤꯡꯁꯤꯅ ꯑꯌꯥꯝꯕꯅ ꯑꯩꯈꯣꯏꯒꯤ ꯁꯤꯒꯨꯝꯕ ꯊꯕꯛ ꯑꯁꯤ ꯇꯧꯅꯤꯡꯕ ꯃꯇꯝꯗ ꯇꯧꯕ ꯐꯪ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ꯋꯥꯕ ꯑꯃ ꯑꯣꯏꯔꯤ ꯍꯥꯏꯕ ꯇꯥꯔꯦ
1: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ꯀꯦ ꯕꯤ ꯀꯦ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ꯑꯣꯏꯅ ꯃꯁꯤꯒꯤ ꯉꯁꯥꯏ ꯇ꯭ꯔꯦꯅꯤꯡ ꯄꯤꯕꯒꯤ ꯃꯇꯥꯡ ꯃꯇꯝ ꯃꯇꯝꯗꯨꯒꯤ ꯁꯤꯒꯨꯝꯕ ꯇ꯭ꯔꯦꯅꯤꯡ ꯄꯤꯕꯁꯤꯗꯤ ꯃꯁꯤ ꯀꯦꯂꯦꯟꯗꯔꯒꯨꯝꯕ ꯁꯦꯝꯃꯒ ꯊꯝꯕꯤ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ꯑꯩꯈꯣꯏꯒꯤ ꯐꯥꯔꯃꯔꯁꯤꯡꯁꯤꯗ ꯌꯧꯅꯅꯕꯒꯤ ꯈꯣꯡꯊꯥꯡꯁꯦ?
0: ꯇ꯭ꯔꯦꯅꯤꯡꯒꯤ ꯃꯇꯥꯡꯗ ꯑꯩꯅ ꯃꯃꯥꯡꯗꯁꯨ ꯍꯥꯏꯐꯦꯠꯇꯤ ꯄꯟꯖꯈ꯭ꯔꯦ ꯑꯗꯨꯕꯨ ꯇ꯭ꯔꯦꯅꯤꯡꯁꯤ ꯃꯈꯜ ꯑꯅꯤ ꯂꯩ ꯑꯩꯈꯣꯏꯒꯤ ꯇ꯭ꯔꯦꯅꯤꯡ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ꯅ ꯆꯍꯤ ꯑꯃ ꯇꯧꯒꯗꯧꯕ ꯑꯩꯈꯣꯏꯒꯤ ꯊꯕꯛ ꯑꯩꯈꯣꯏ ꯀꯌꯥ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ꯈꯣꯏꯅ ꯆꯍꯤ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ꯂꯦꯞꯊꯣꯛꯏ ꯑꯩꯈꯣꯏꯒꯤ ꯃꯊꯛ ꯊꯪꯕ ꯑꯩꯈꯣꯏꯕꯨ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ꯕ ꯑꯩꯈꯣꯏꯒꯤ ꯑꯣꯐꯤꯁꯀꯤ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ꯍꯦꯗ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ꯇꯧꯔꯒ ꯆꯍꯤꯒꯤ ꯇꯧꯒꯗꯧꯕ ꯀꯥꯡꯂꯣꯟꯁꯤꯡꯁꯦ ꯂꯦꯞꯊꯣꯛꯑ ꯊꯝꯃꯦ ꯑ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ꯀꯦꯂꯦꯟꯗꯔꯒꯤ ꯖꯨꯟꯗꯅ ꯑꯗꯨ ꯇꯧꯅꯤ ꯅꯤꯡꯊꯝꯂꯣꯔꯣꯛꯇꯅ ꯀꯥꯂꯦꯟꯒꯤꯅ ꯅꯣꯡꯖꯨꯅꯒꯤ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 ꯑꯩꯈꯣꯏ ꯇꯣꯉꯥꯟꯕ ꯇ꯭ꯔꯦꯅꯤꯡ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ꯄꯔꯤꯡ ꯌꯥꯠꯂꯒ ꯊꯝꯃꯤ ꯅꯠꯇꯕꯤꯗ ꯃꯇꯝ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ꯕ ꯗꯔꯀꯥꯔ ꯂꯩ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ꯐꯥꯔꯃꯔꯁꯀꯤ ꯗꯤꯃꯥꯟ ꯑꯣꯏ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ꯠꯌꯦꯡꯗ ꯑꯩꯈꯣꯏ ꯑꯣꯕꯖꯥꯔꯕꯦꯁꯟꯗ ꯑꯩꯈꯣꯏꯅ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ꯅꯠꯇ꯭ꯔꯒ ꯈꯨꯡꯒꯪꯁꯤꯗ ꯅꯠꯇ꯭ꯔꯒ ꯕ꯭ꯂꯣꯛꯁꯤꯗ ꯗꯤꯁꯇ꯭ꯔꯤꯛꯁꯤꯗ ꯁꯤꯒꯨꯝꯕ ꯗꯔꯀꯥꯔ ꯂꯩꯔꯦ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ꯈꯟꯕ ꯂꯩꯔꯒꯁꯨ ꯑꯗꯨꯝ ꯑꯗꯨꯒꯨꯝꯕ ꯇ꯭ꯔꯦꯅꯤꯡꯁꯨ ꯑꯗꯨꯝ ꯄꯥꯡꯊꯣꯛꯑ ꯂꯥꯛ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ꯃꯄꯨꯡ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ꯅ ꯇꯧꯔꯤꯕ ꯊꯕꯛ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ꯀ꯭ꯋꯥꯂꯤꯇꯤ ꯁꯤꯠ ꯄ꯭ꯔꯗꯛꯁꯟ ꯑꯩꯈꯣꯏ ꯀ꯭ꯋꯥꯂꯤꯇꯤ ꯁꯤꯠ ꯄ꯭ꯔꯗꯛꯁꯟ ꯑꯐꯕ ꯃꯔꯨꯁꯦ ꯍꯥꯏꯕꯗꯤ ꯃꯔꯨ ꯑꯐꯕ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ꯂꯧ ꯁꯤꯡꯎꯕꯒꯤ ꯀꯥꯡꯂꯣꯟ ꯆꯥꯊꯣꯛ ꯍꯦꯟꯗꯣꯏꯅꯤ ꯂꯩꯅꯥ ꯇꯤꯟꯅꯥ ꯇꯥꯒꯟꯕ ꯅꯠꯇ꯭ꯔꯒ ꯇꯥꯒꯟꯗꯕ ꯅꯠꯇ꯭ꯔꯒ ꯄꯣꯠꯊꯣꯛ ꯍꯦꯟꯕ ꯂꯧꯃꯤꯒꯤ ꯏꯟꯀꯝꯗ ꯍꯥꯏ ꯇꯥꯔꯦ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ꯃꯥ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ꯏ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ꯃꯔꯨ ꯍꯥꯏꯕꯒ ꯑꯩꯈꯣꯏꯒꯤ ꯒ꯭ꯔꯦꯟ ꯍꯥꯏꯕꯒ ꯑꯩꯈꯣꯏꯒꯤ ꯁꯤꯠ ꯍꯥꯏꯕꯒ ꯒ꯭ꯔꯦꯟ ꯍꯥꯏꯕ ꯃꯈꯜ ꯍꯥꯏꯕꯗꯤ ꯆꯥꯅꯕꯒꯗꯨꯅ ꯑꯩꯈꯣꯏꯅ ꯒ꯭ꯔꯦꯟ ꯀꯧꯔꯦ ꯑꯗꯨꯒ ꯊꯥꯅꯕꯒꯤ ꯑꯣꯏꯅ ꯑꯣꯏ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ꯃꯔꯨ ꯁꯤꯠ ꯅꯅ ꯍꯥꯏꯅꯔꯤꯁꯤꯅꯤ ꯑꯗꯨꯅ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ꯅ ꯑꯩꯈꯣꯏꯒꯤ ꯏꯝꯐꯥꯜ ꯋꯦꯁꯅ ꯇꯧꯔꯤꯕ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ꯑꯃ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ꯐꯕ ꯑꯩꯈꯣꯏꯒꯤ ꯃꯔꯨ ꯄꯨꯊꯣꯛꯄꯁꯤꯅꯤ ꯃꯁꯤ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ꯃꯅꯤꯄꯨꯔ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ꯗꯗꯤ ꯁꯤꯠꯀꯤ ꯑꯩꯈꯣꯏꯒꯤ ꯐꯧꯒꯤ ꯀꯩꯅꯣꯁꯤꯗ ꯌꯥꯝ ꯍꯦꯟꯅ ꯃꯥꯏ ꯃꯄꯨꯡ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ꯏꯟꯀꯝ ꯑꯣꯏꯔꯤꯕ ꯂꯧ ꯁꯤꯡꯎꯕꯒꯤ ꯑꯆꯧꯕ ꯑꯩꯈꯣꯏꯒꯤ ꯏꯟꯀꯝ ꯑꯣꯏꯔꯤꯕ ꯁꯦꯟꯃꯤꯠꯂꯣꯟ ꯑꯣꯏ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ꯀꯩꯅꯣꯗꯤ ꯑꯩꯈꯣꯏ
1: ꯐꯧꯁꯤꯗꯅ ꯃꯔꯨ ꯑꯣꯏꯅ ꯇꯧꯏ
0: ꯃꯔꯨ ꯑꯣꯏꯅ
1: ꯃꯤꯠꯌꯦꯡꯁꯦ
0: ꯇꯧꯏ ꯑꯗꯨꯅ ꯐꯧ ꯃꯔꯨꯁꯦ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ꯃꯔꯨ ꯃꯌꯥꯝ ꯑꯃ ꯄꯨꯊꯣꯛꯈ꯭ꯔꯦ ꯄꯨꯊꯣꯛꯄ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ꯏ ꯁꯤ ꯑꯥꯔ ꯃꯅꯤꯄꯨꯔ ꯁꯦꯟꯇꯔꯅ ꯑꯃꯔꯣꯝꯗ ꯃꯁꯤꯒꯤ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ꯗꯗꯤ ꯃꯁꯤꯒꯤ ꯔꯤꯁꯔꯁ ꯁꯦꯟꯇꯔꯁꯤ ꯂꯩꯕ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ꯑꯗꯨꯒ ꯂꯧꯃꯤꯁꯤꯡꯗ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ꯃ ꯄꯥꯡꯗꯨꯅ ꯂꯥꯛꯏ ꯑꯗꯨꯒ ꯉ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ꯁꯦꯟꯃꯤꯠꯂꯣꯟ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ꯁꯦꯟꯃꯤꯠꯂꯣꯟ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ꯁꯦꯟꯃꯤꯠꯂꯣꯟ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ꯁꯦꯟꯃꯤꯠꯂꯣꯟ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ꯑꯅꯧ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ꯑꯩꯈꯣꯏꯒꯤ ꯇꯦꯛꯅꯣꯂꯣꯖꯤ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ꯈꯨꯗꯣꯡ ꯆꯥ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ꯄꯤ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ꯗ ꯑꯩꯈꯣꯏꯒꯤ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ꯃ ꯄꯥꯡꯗꯨꯅ ꯂꯥꯛꯏ ꯑꯗꯨꯒ ꯉꯁꯤ ꯉꯁꯤꯃꯛꯁꯨ ꯑꯅꯧ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0: ꯌꯥꯔꯣꯅ ꯇꯥꯔꯁꯨ ꯋꯥꯃ ꯂꯩꯈꯥꯏ ꯇꯥꯕ ꯉꯝꯗ꯭ꯔꯗꯤ ꯀꯃꯥꯏꯅ ꯇꯧꯕ?
1: ꯀꯔꯤꯒꯨꯝꯕ ꯂꯩꯈꯥꯏ ꯇꯥꯕ ꯉꯝꯗ꯭ꯔꯕꯁꯨ ꯑꯇꯩ ꯎꯄꯥꯏ ꯂꯩꯔꯤ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ꯑꯣꯐꯤꯁꯔ ꯍꯥꯏꯕꯗꯤ ꯗꯤ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ꯄꯤꯜ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ꯗꯨꯃꯛ ꯂꯩꯔꯤ ꯑꯗꯨꯏꯗꯩꯕ ꯑꯇꯣꯞꯄ ꯆꯃꯝꯅꯕ ꯈꯪꯗꯕ ꯌꯥꯎꯔꯒꯁꯨ ꯍꯦꯜꯞꯂꯥꯏꯟ ꯅꯝꯕꯔ 1950 ꯐꯣꯟ ꯇꯧꯕꯤꯔꯒ ꯑꯗꯨꯝ ꯍꯪꯕꯤꯕ ꯌꯥ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ꯅꯪꯒ ꯊꯦꯡꯅꯗꯅꯅꯦ ꯑꯩꯅ ꯆꯃꯝꯅꯔ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ꯍꯦꯛꯀꯣꯛꯄꯤꯔꯦ
1: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ꯐꯥꯏꯅꯦꯜ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ꯁꯤ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6ꯇ ꯐꯣꯡꯂꯒꯅꯤ ꯄꯥꯎ ꯆꯦꯟꯖꯔꯤꯕ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0: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ꯕꯪꯒ꯭ꯂꯥꯗꯦꯁ ꯅꯦꯁꯅꯦꯂꯤꯁ ꯄꯥꯔꯇꯤ ꯕꯤ.ꯑꯦꯟ.ꯄꯤ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ꯂꯨꯆꯤꯡꯕ ꯃꯤꯔꯖꯥ ꯐꯈ꯭ꯔꯨꯜ ꯏꯁꯂꯥꯝ ꯑꯂꯝꯒꯤꯔꯕꯨ ꯉꯁꯤ ꯂꯩꯕꯥꯛ ꯑꯗꯨꯒꯤ ꯀꯨꯂꯨꯝꯗꯣꯏ ꯁꯨꯕ ꯔꯥꯁꯇ꯭ꯔꯄꯇꯤ ꯑꯣꯏꯅ ꯈꯟꯈ꯭ꯔꯦ ꯂꯩꯕꯥꯛ ꯑꯗꯨꯒꯤ ꯖꯥꯇꯤꯌꯥ ꯁꯪꯁꯠꯇ ꯉꯁꯤ ꯄꯥꯡꯊꯣꯛꯄ ꯔꯥꯁꯇ꯭ꯔꯄꯇꯤꯒꯤ ꯃꯤꯈꯜꯗ ꯆꯍꯤ 39 ꯁꯨꯔꯕ ꯂꯨꯆꯤꯡꯕ ꯑꯁꯤꯅ ꯚꯣꯠ 255 ꯐꯪꯗꯨꯅ ꯃꯥꯏ ꯄꯥꯛꯈꯤꯕꯅꯤ ꯃꯤꯔꯖꯥ ꯐꯈ꯭ꯔꯨꯜꯅ ꯃꯍꯥꯛꯀꯤ ꯂꯝꯕꯥ ꯑꯣꯂꯤ ꯑꯍꯃꯗꯄꯨ ꯃꯥꯏꯊꯤꯕ ꯄꯤꯔꯝꯈꯤ ꯆꯍꯤ 35 ꯃꯇꯨꯡꯗ ꯍꯟꯗꯛꯀꯤ ꯑꯁꯤꯅ ꯑꯍꯥꯟꯕ ꯔꯥꯁꯇ꯭ꯔꯄꯇꯤꯒꯤ ꯃꯤꯈꯜꯒꯤ ꯃꯤꯔꯦꯞꯁꯤꯡ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ꯝꯕꯥ ꯊꯦꯡꯅꯈꯤꯕꯅꯤ ꯍꯧꯈꯤꯕ ꯃꯤꯈꯜꯁꯤꯡꯗ ꯔꯥꯁꯇ꯭ꯔꯄꯇꯤꯒꯤ ꯃꯤꯈꯜꯒꯤꯗꯃꯛ ꯁꯨꯞꯅꯇꯒꯤ ꯃꯤꯑꯣꯏ ꯑꯃꯃꯝ ꯈꯛꯇꯃꯛ ꯅꯣꯃꯤꯅꯦꯁꯟ ꯐꯥꯏꯜ ꯇꯧꯔꯛꯈꯤꯕꯅꯤ ꯁꯥꯏꯟꯁ ꯑꯃꯁꯨꯡ ꯇꯦꯛꯅꯣꯂꯣꯖꯤ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ꯖꯤꯇꯦꯟꯗ꯭ꯔ ꯁꯤꯡꯅ ꯍꯥꯏꯔꯤ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ꯁꯤꯡꯗ ꯆꯥꯎꯅ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ꯄ ꯉꯝꯂꯦ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ꯂꯝꯕꯤꯁꯤꯡꯗ ꯃꯤꯌꯥꯝꯅ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ꯕ ꯎꯕ ꯐꯪ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ꯆꯤꯡ ꯃꯈꯥꯗ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ꯄ꯭ꯔꯣꯖꯦꯛ ꯀꯌꯥ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ꯁꯤꯡꯗ ꯄꯥꯏꯈꯠꯇꯨꯅ ꯂꯥꯛꯂꯤ ꯅꯒꯥꯂꯦꯟꯒꯤ ꯉꯨ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ꯃꯁꯨꯡ ꯍꯣꯝ ꯑꯃꯁꯨꯡ ꯕꯣꯔꯗꯔ ꯑꯦꯐꯤꯌꯔꯁꯀꯤ ꯏꯟꯆꯥꯔꯖꯁꯨ ꯄꯨꯔꯤꯕ ꯋꯥꯏ ꯄꯣꯇꯣꯟꯒ ꯅꯒꯥꯂꯦꯟ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 ꯅꯩꯅꯕꯗ ꯗꯣꯛꯇꯔ ꯖꯤꯇꯦꯟꯗ꯭ꯔꯅ ꯍꯥꯏ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 ꯑꯁꯤ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ꯚꯥꯔꯠꯇꯒꯤ ꯇꯣꯉꯥꯟꯅ ꯊꯝꯕ ꯂꯩꯇꯦ ꯂꯝꯗꯝ ꯑꯁꯣꯝꯗ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ꯁꯤꯡ ꯂꯦꯞꯄ ꯂꯩꯇꯅ ꯍꯧꯈꯤꯕ ꯆꯍꯤ ꯈꯔ ꯑꯁꯤꯗ ꯂꯦꯞꯇꯅ ꯄꯥꯏꯈꯠꯇꯨꯅ ꯂꯥꯛꯂꯤ ꯑꯃꯁꯨꯡ ꯂꯝꯗꯝ ꯑꯁꯣꯝꯗ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ꯏꯀꯩꯗꯒꯤ ꯃꯥꯡꯖꯤꯜ ꯊꯥꯅ ꯆꯪꯁꯤꯜꯂꯛꯂꯤ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ꯃꯥꯡꯁꯥ ꯇꯥꯕꯝ ꯄ꯭ꯔꯦꯃꯥꯅꯟꯗꯗꯒꯤ
2: ꯆꯥꯝꯃ 35 ꯁꯨꯕ ꯏꯟꯗꯤꯌꯟ ꯑꯣꯜ ꯗꯨꯔꯥꯟ ꯀꯞꯀꯤ ꯑꯅꯤ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ꯍꯧꯖꯤꯛ ꯁꯤꯂꯣꯡꯒꯤ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ꯁ꯭ꯇꯦꯗꯤꯌꯝꯗ ꯃꯃꯥꯡꯒꯤ ꯆꯦꯝꯄꯤꯌꯟ ꯅꯣꯔꯠ ꯏꯁ ꯌꯨꯅꯥꯏꯇꯦꯠ ꯑꯦꯐ ꯁꯤꯒ ꯃꯣꯍꯟ ꯕꯒꯥꯟ ꯁꯨꯄꯔ ꯖꯥꯏꯟꯁꯀ ꯁꯥꯟꯅꯔꯤ ꯍꯧꯖꯤꯛ ꯃꯦꯠꯁꯀꯤ ꯑꯍꯥꯟꯕ ꯍꯥꯞ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ꯐꯥꯎꯕꯗ ꯄꯥꯟꯖꯤꯜ ꯑꯃꯠꯇ ꯆꯟꯅꯕ ꯉꯝꯗꯅ ꯂꯩꯔꯤ ꯏꯁ ꯕꯦꯡꯒꯣꯜꯗꯤ ꯍꯥꯟꯅꯅ ꯐꯥꯏꯅꯦꯜ ꯆꯪꯈ꯭ꯔꯕꯅꯤ ꯉꯔꯥꯡ ꯀꯣꯜꯀꯥꯇꯥꯒꯤ ꯁꯣꯜꯗꯥꯏꯛ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ꯈꯤꯕ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ꯏꯁ ꯕꯦꯡꯒꯣꯜ ꯐꯨꯠꯕꯣꯜ ꯀ꯭ꯂꯕꯅ ꯏꯁꯄꯣꯔꯇꯤꯡ ꯀ꯭ꯂꯕ ꯗꯦꯜꯂꯤꯕꯨ ꯄꯦꯅꯥꯜꯇꯤꯗ ꯄꯥꯟꯖꯤꯜ 5-0 ꯊꯣꯏꯈꯤ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ꯊꯥ ꯑꯁꯤ ꯀꯨꯂꯨꯝꯗꯣꯏꯗ ꯀꯣꯜꯀꯥꯇꯥꯒꯤ ꯁꯣꯜꯗꯥꯏꯛ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ꯒ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ꯄ BWF ꯋꯔꯜꯗ ꯆꯦꯝꯄꯤꯌꯟꯁꯤꯞꯀꯤ ꯅꯨꯄꯤꯒꯤ ꯗꯕꯜꯁꯇ ꯚꯥꯔꯠꯀꯤ ꯖꯨꯔꯥ ꯇ꯭ꯔꯤꯁꯥ ꯖꯣꯂꯤ ꯑꯃꯁꯨꯡ ꯒꯥꯌꯇ꯭ꯔꯤ ꯒꯣꯄꯤꯆꯥꯟ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ꯆꯪꯈ꯭ꯔꯦ ꯚꯥꯔꯠꯀꯤ ꯖꯨꯔꯥ ꯑꯁꯤꯅ ꯖꯄꯥꯟꯒꯤ ꯖꯨꯔꯥ ꯔꯤꯟ ꯏꯋꯥꯅꯥꯒꯥ ꯑꯃꯁꯨꯡ ꯀꯤ ꯅꯥꯀꯥꯅꯤꯁꯤꯕꯨ ꯁ꯭ꯇ꯭ꯔꯦꯠ ꯁꯦꯠꯇ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ꯆꯪꯈꯤꯕꯅꯤ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ꯒꯤ ꯅꯨꯄꯤꯒꯤ ꯁꯤꯡꯒꯜꯁꯇ ꯚꯥꯔꯠꯀꯤ ꯁꯠꯂꯔ ꯄꯤ.ꯚꯤ. ꯁꯤꯟꯙꯨ ꯑꯃꯁꯨꯡ ꯆꯥꯏꯅꯥꯒꯤ ꯋꯥꯡꯖꯤ ꯌꯤꯒ ꯄ꯭ꯔꯤ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ꯗ ꯉꯁꯤ ꯅꯨꯃꯤꯗꯥꯡ ꯁꯥꯟꯅꯒꯅꯤ ꯁꯨꯅꯤ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ꯅꯥꯝ ꯈꯦꯝꯁꯥ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ꯗ ꯑꯦꯟ.ꯑꯥꯔ.ꯁꯤ. ꯇꯧꯅꯕꯒꯤ ꯋꯥꯐꯝ ꯁꯦꯞꯇꯦꯝꯕꯔ 2ꯗ ꯍꯧꯒꯗꯧꯔꯤꯕ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ꯃꯤꯐꯝꯗ ꯈꯟꯅ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ꯄꯨꯊꯣꯛꯂꯒꯅꯤ ꯃꯤꯀꯣꯛ ꯊꯤꯕꯒꯤ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ꯇ꯭ꯔꯤꯉꯩꯗ ꯑꯦꯟ.ꯑꯥꯔ.ꯁꯤ. ꯍꯥꯟꯅ ꯇꯧꯅꯕ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ꯗ ꯇꯛꯁꯤꯟꯅꯕ 14 CSO ꯂꯨꯆꯤꯡꯕ 10 ꯉꯁꯤ ꯅꯩ ꯗꯦꯜꯂꯤꯗ ꯆꯠꯈ꯭ꯔꯦ ꯃꯅꯤꯄꯨꯔꯗ ꯉꯁꯤ 35 ꯁꯨꯕ ꯃꯅꯤꯄꯨꯔꯤ ꯂꯣꯜꯒꯤ ꯅꯨꯃꯤꯠ 2026 ꯄꯥꯛ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ꯂꯣꯁꯤ ꯗꯤꯈꯣꯅ ꯎꯈ꯭ꯔꯨꯜꯒꯤ ꯃꯥꯌꯣꯐꯨꯡꯈꯨꯜꯗ ꯅꯧꯅ ꯁꯥꯕ ꯇ꯭ꯔꯥꯏꯕꯦꯜ ꯃꯥꯔꯀꯦꯠ ꯉꯁꯤ ꯁꯪꯒꯥꯈ꯭ꯔꯦ ꯑꯃꯁꯨꯡ ꯕꯪꯒ꯭ꯂꯥꯗꯦꯁ ꯅꯦꯁꯅꯦꯂꯤꯁ ꯄꯥꯔꯇꯤ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ꯂꯨꯆꯤꯡꯕ ꯃꯤꯔꯖꯥ ꯐꯈ꯭ꯔꯨꯜ ꯏꯁꯂꯥꯝ ꯑꯂꯝꯒꯤꯔꯕꯨ ꯉꯁꯤ ꯂꯩꯕꯥꯛ ꯑꯗꯨꯒꯤ ꯀꯨꯂꯨꯝꯗꯣꯏ ꯁꯨꯕ ꯔꯥꯁꯇ꯭ꯔꯄꯇꯤ ꯑꯣꯏꯅ ꯈꯟ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ꯒ꯭ꯌꯥꯇ꯭ꯔꯤ ꯔꯤꯝꯁꯅ ꯊꯝꯕꯤꯕ ꯋꯥꯐꯝ ꯈꯔ ꯇꯥꯃꯤꯟꯅꯁꯤ꯫
1: ꯑꯩꯈꯣꯏꯒꯤ ꯑꯀꯣꯏꯕꯗ ꯊꯣꯛꯂꯤꯕ ꯊꯧꯗꯣꯛ ꯋꯥꯊꯣꯛ ꯎꯔꯤꯕ ꯂꯦꯡꯂꯤ ꯄꯥꯜꯂꯤ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ꯀꯤ ꯏꯃꯥꯟ ꯃꯥꯟꯅꯔꯒꯁꯨ ꯑꯩꯈꯣꯏ ꯈꯔꯅ ꯑꯗꯨꯃꯛ ꯌꯥꯝꯅ ꯍꯩꯅꯅ ꯅꯨꯡꯉꯥꯏꯅ ꯂꯩ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 ꯈꯔꯅ ꯀꯔꯤꯁꯨ ꯎꯁꯤꯟꯅꯗꯅ ꯈꯪꯁꯤꯟꯅꯗꯅ ꯑꯩꯒꯤ ꯑꯣꯏꯕ ꯁꯪꯁꯥꯔ ꯑꯃꯗ ꯍꯤꯡꯕꯁꯨ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ꯑꯗꯨꯒ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ꯅ ꯎꯔꯤ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ꯉꯣꯟꯗ ꯁꯥꯎꯅꯤꯡꯕ ꯉꯥꯛꯇ ꯀꯥꯏꯍꯧꯕ ꯉꯥꯛꯇ ꯑꯣꯏꯅ ꯊꯣꯛꯄ ꯑꯁꯤꯁꯨ ꯊꯣꯛꯇꯕ ꯅꯠꯇꯦ꯫ ꯊꯝꯖꯅꯤꯡꯉꯤꯕ ꯋꯥꯐ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ꯀꯣꯏꯕꯗ ꯊꯣꯛꯂꯤ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ꯁꯦ ꯑꯐꯕꯁꯨ ꯌꯥꯝꯅ ꯌꯥꯎꯏ, ꯐꯠꯇꯕꯁꯨ ꯀꯌꯥꯅꯤ, ꯑꯐꯕꯅ ꯍꯦꯟꯕ ꯐꯠꯇꯕꯅ ꯍꯦꯟꯕ, ꯑꯗꯨꯒ ꯅꯦꯒꯦꯇꯤꯚ ꯑꯣꯏꯕ ꯏꯟꯄꯨꯠꯁ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ꯗ ꯁꯥꯎꯍꯟꯕ, ꯋꯥꯍꯟꯕ, ꯅꯨꯡꯉꯥꯏꯍꯟꯗꯕ, ꯄꯦꯟꯗꯕ, ꯈꯣꯏꯔꯥꯡ ꯈꯣꯏꯁꯥꯎꯅꯍꯟꯕ ꯄꯣꯠꯁꯨ ꯀꯌꯥ ꯑꯃꯅꯤ, ꯑꯗꯨꯒ ꯃꯁꯤꯗꯩꯁꯤꯗ ꯆꯤꯡ ꯇꯨꯔꯦꯜ ꯄꯥꯠꯀꯤ ꯐꯖꯕ, ꯊꯥꯖꯒꯤ ꯐꯖꯕ ꯃꯥꯏꯊꯣꯡ, ꯅꯨꯡꯁꯤꯠꯀꯤ ꯂꯤꯔꯤ ꯂꯤꯔꯤ ꯍꯨꯝꯕ ꯁꯥꯍꯨꯝ, ꯅꯨꯡꯁꯤꯔꯕ ꯍꯤꯅꯝ ꯂꯩꯅꯝ ꯀꯌꯥꯅ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ꯇꯕꯁꯨ ꯅꯠꯇꯦ꯫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ꯔꯝꯕ ꯄꯣꯠꯄꯨ ꯂꯧꯈꯠꯀꯗꯒꯦ, ꯀꯔꯝꯕ ꯄꯣꯠꯄꯨ ꯂꯧꯈꯠꯂꯣꯏꯗꯒꯦ, ꯀꯔꯝꯕ ꯄꯣꯠꯄꯨ ꯁꯦꯟꯅꯔꯣꯏꯗꯒꯦ, ꯀꯔꯝꯕ ꯋꯥꯐꯝꯕꯨ ꯑꯩꯈꯣꯏꯅ ꯇꯉꯥꯏꯐꯗꯅ ꯊꯦꯡꯅꯕ ꯇꯥꯕꯒꯦ, ꯃꯗꯨꯅ ꯇꯨꯡꯒꯤ ꯄꯨꯟꯁꯤꯗ ꯇꯨꯡꯒꯤ ꯃꯤꯔꯣꯜꯗ ꯀꯥꯏꯔꯛꯀꯗꯕꯁꯤꯡ ꯑꯗꯨꯕꯨꯗꯤ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ꯇꯥꯏ꯫ ꯑꯗꯨꯕꯨ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ꯐꯕ ꯃꯇꯝꯗꯁꯨ, ꯅꯨꯡꯉꯥꯏꯕ ꯃꯇꯝꯗꯁꯨ,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ꯇꯝ,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ꯃ ꯊꯦꯡꯅꯕ ꯃꯇꯝꯗꯁꯨ ꯄꯨꯛꯅꯤꯡ ꯇꯞꯊꯕ, ꯄꯨꯛꯅꯤꯡ ꯏꯪꯅ, ꯋꯥꯈꯜ ꯆꯪꯅ ꯊꯕꯛ ꯑꯗꯨꯗ ꯃꯥꯏ ꯑꯣꯟꯁꯤꯟꯕ ꯍꯥꯏꯕꯁꯤꯗꯤ ꯇꯉꯥꯏꯐꯗꯦ ꯍꯥꯏꯅ ꯃꯌꯥꯝꯅ ꯈꯟꯅꯩ꯫ ꯀꯔꯤꯒꯤꯅꯣ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ꯁꯥꯎꯕ ꯃꯇꯝꯗ ꯂꯧꯈꯤꯕ ꯐꯤꯔꯦꯞ, ꯁꯥꯎꯕ ꯃꯇꯝꯗ ꯉꯥꯡꯊꯣꯔꯛꯄ ꯋꯥꯉꯥꯡ, ꯁꯥꯎꯕ ꯃꯇꯝꯗ ꯇꯧꯊꯣꯔꯛꯄ ꯊꯕꯛꯁꯤꯡ ꯑꯁꯤꯅ ꯇꯨꯡꯀꯣꯏꯅ ꯃꯌꯥꯝꯗ ꯑꯀꯥꯏꯕ ꯄꯤꯕ, ꯑꯗꯨꯇ ꯅꯠꯇꯅ ꯃꯥ ꯃꯁꯥꯒꯤꯁꯨ ꯄꯨꯟꯁꯤꯗ, ꯍꯛꯆꯥꯡꯗ, ꯍꯥꯔꯠꯇ, ꯂꯪꯁꯇ, ꯍꯛꯆꯥꯡꯒꯤ ꯑꯣꯏꯕ ꯃꯔꯨꯑꯣꯏꯕ ꯑꯣꯔꯒꯥꯟꯁꯤꯡꯗ ꯑꯀꯥꯏꯕ ꯌꯥꯝꯅ ꯄꯤ꯫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ꯕ꯭ꯂꯗ ꯄ꯭ꯔꯦꯁꯔ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ꯕ꯭ꯂꯗ ꯄ꯭ꯔꯦꯁꯔ ꯑꯁꯤ ꯇꯣꯏꯅ ꯇꯣꯏꯅ ꯍꯦꯟꯒꯠꯂꯒꯗꯤ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 ꯑꯁꯤꯅꯆꯤꯡ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ꯊꯧꯗꯣꯛ ꯋꯥꯊꯣꯛꯁꯨ ꯊꯣꯛꯄꯗ ꯃꯇꯦꯡ ꯑꯣꯏꯁꯜꯂꯤ꯫ ꯑꯗꯨꯒ ꯏꯪꯅ ꯇꯞꯅ ꯂꯩ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ꯕ꯭ꯂꯗ ꯄ꯭ꯔꯦꯁꯔ ꯋꯥꯡꯗꯦ, ꯍꯥꯔꯠꯀꯤ ꯑꯣꯏꯕ ꯂꯩꯅꯥꯁꯤꯡ ꯅꯥꯗꯦ ꯍꯥꯏꯕꯗꯤ ꯅꯠꯇꯦ, ꯃꯁꯤꯅ ꯍꯦꯜꯍꯜꯂꯤ, ꯃꯁꯤ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ꯜꯍꯜꯂꯤ ꯑꯃꯗꯤ ꯐꯠꯇꯕ ꯊꯧꯗꯣꯛ ꯊꯣꯛ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ꯁꯜꯂꯤ ꯍꯥꯏꯕꯅꯤ꯫ ꯑꯗꯨꯒ ꯃꯤ ꯈꯠꯅꯕꯒꯤ ꯆꯥꯡ, ꯃꯤ ꯑꯃꯒ ꯑꯃ ꯅꯨꯡꯁꯤꯅꯗꯕꯒꯤ ꯆꯥꯡ, ꯑꯃꯒ ꯑꯃꯒ ꯄꯦꯟꯅꯗꯕꯒꯤ ꯆꯥꯡ, ꯈꯠꯅ ꯆꯩꯅꯕ ꯊꯣꯛꯄꯒꯤ ꯆꯥꯡꯁꯨ ꯌꯥꯝꯅ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ꯐꯤꯡꯕ ꯍꯥꯏꯕꯁꯤꯃꯛꯇꯕꯨ ꯑꯐꯕ ꯑꯃ ꯏꯅꯠꯇ ꯅꯠꯇꯦ, ꯑꯗꯨꯅ ꯐꯤꯡꯕ ꯍꯥꯏꯕꯁꯤ ꯇꯞꯊꯕꯒꯤ ꯃꯊꯧ ꯇꯥꯏ꯫ ꯃ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ꯖꯔꯒ ꯊꯤꯡꯕ, ꯑꯗꯨ ꯃꯃꯥ ꯄꯣꯛꯅꯨꯡꯒꯤ ꯑꯣꯏꯅ ꯈꯔ ꯐꯤꯡꯒꯟꯕ, ꯑꯗꯨꯒ ꯃꯁꯥꯒꯤ ꯁꯥꯒꯩꯗ ꯑꯩꯈꯣꯏ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ꯏꯗ ꯇꯣꯡꯗ ꯌꯥꯎꯔꯛꯄ ꯑꯣꯏꯅ ꯈꯔ ꯐꯤꯡꯕ ꯏꯃꯨꯡ ꯂꯩꯇꯕꯗꯤ ꯅꯠꯇꯦ,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ꯂꯩꯖꯔꯒꯁꯨ ꯑꯩꯈꯣꯏ ꯏꯁꯥ ꯏꯁꯥꯅ ꯈꯔ ꯈꯟꯊꯔꯒ ꯏꯪꯅ ꯇꯞꯅ ꯁꯣꯜꯚ ꯇꯧꯅꯕ ꯍꯣꯠꯅ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ꯉꯝꯃꯣꯏꯗꯕ ꯑꯣꯏꯔꯒꯅ ꯃꯗꯨ ꯎꯁꯤꯟ ꯇꯥꯁꯤ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ꯐꯖꯕ, ꯅꯨꯡꯁꯤꯕ, ꯍꯔꯥꯎ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ꯄꯣꯠꯁꯤꯡ, ꯆꯥꯎꯈꯠ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ꯄꯣꯠꯁꯤꯡꯁꯤ ꯂꯧꯈꯠꯂꯒ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ꯁꯤꯅ ꯇꯥꯏꯕꯪ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ꯇꯉꯥꯏꯐꯗꯅ ꯇꯧꯈꯗ꯭ꯔꯕ ꯑꯩꯈꯣꯏꯒꯤ ꯏꯊꯧ ꯑꯃꯅꯤ꯫ ꯃ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ꯃꯤꯠꯌꯦꯡꯂꯣꯝꯗꯒꯤ ꯄꯨꯁꯤꯟꯖꯔꯛꯄ ꯇꯥꯔꯒꯁꯨ ꯑꯁꯨꯝꯅ ꯁꯥꯎꯒꯟꯕ ꯑꯁꯤ ꯂꯩꯅꯥ ꯈꯔꯗꯁꯨ ꯑꯗꯨꯃꯛ ꯇꯧꯏ, ꯑꯗꯨꯒ ꯄꯔꯁꯅꯦꯂꯤꯇꯤ ꯗꯤꯁꯑꯣꯔꯗꯔ ꯈꯔꯗꯁꯨ ꯑꯗꯨꯃꯛ ꯇꯧꯏ, ꯑ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ꯏꯁꯥꯅ ꯍꯣꯠꯅꯕꯗ ꯌꯥꯗꯕ ꯇꯥꯔꯒꯗꯤ, ꯉꯝꯗ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ꯑꯍꯩꯁꯤꯡꯒ ꯇꯥꯟꯅꯕꯗ ꯀꯥꯏꯐꯝ ꯊꯣꯛꯇꯦ, ꯑ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ꯅꯁꯨ ꯃꯈꯣꯏꯕꯨ ꯈꯔ ꯈꯪꯅ ꯆꯠꯄꯤꯕ ꯑꯁꯤꯁꯨ ꯃꯊꯧ ꯇꯥꯏ꯫ ꯃꯥꯅ ꯁꯥ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ꯅ ꯌꯦꯠ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ꯁꯨ ꯃꯥꯅꯁꯜꯂꯒꯗꯤ ꯏꯃꯨꯡ ꯃꯍꯤ ꯂꯥꯡꯕ ꯑꯃꯗꯤ ꯈꯠꯅꯅꯕꯒꯤ ꯃꯆꯥꯛ ꯑꯃ ꯑꯣꯏ ꯍꯥꯏꯕꯁꯤ ꯃꯊꯝꯖꯒꯦ꯫ ꯃꯁꯤ ꯂꯥꯏꯅꯥꯅꯤ ꯍꯥꯏꯕꯃꯛꯁꯨ ꯍꯥꯏꯖꯔꯣꯏ, ꯑꯗꯨꯕꯨ ꯂꯥꯏꯅꯥ ꯄꯣꯛꯍꯟꯕ ꯑꯃꯗꯤ ꯏꯃꯨꯡ ꯏꯁꯧ ꯂꯥꯛꯍꯟ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ꯗꯨꯒꯨꯝꯕ ꯕꯤꯍꯦꯚꯤꯌꯔ ꯑꯩꯈꯣꯏꯒꯤ ꯊꯧꯑꯣꯡ ꯑꯃꯅꯤ ꯍꯥꯏꯕꯁꯤꯃꯗꯤ ꯁꯣꯏꯗ꯭ꯔꯕꯅꯤ, ꯑꯗꯨꯒ ꯃꯁꯤꯅ ꯍꯛꯆꯥꯡꯗ,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ꯂꯩꯃꯤꯟ ꯆꯥꯃꯤꯟꯅꯕꯗ ꯌꯥꯝꯅꯃꯛ ꯑꯀꯥꯏꯕ ꯑꯃꯗꯤ ꯑꯣꯏ꯫
0: ꯐꯤꯡꯈ꯭ꯔꯦꯗ ꯂꯩꯇꯥꯈꯤꯗ꯭ꯔꯦꯗ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ꯕ ꯂꯤꯂꯥ ꯃꯆꯥ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ꯗꯣꯛꯇꯔ ꯑꯥꯔ ꯀꯦ ꯂꯦꯅꯤꯟ, ꯔꯤꯇꯥꯌꯔꯗ ꯄ꯭ꯔꯣꯐꯦꯁ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ꯁꯥꯏꯀꯤꯌꯥꯇ꯭ꯔꯤ ꯔꯤꯝꯁꯅ ꯊꯝꯕꯤꯕ ꯋꯥꯐꯝ ꯈꯔ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ꯂꯩꯇꯥꯔ ꯑ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ꯕꯨ ꯇꯥꯕꯤꯔꯝꯂꯤ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ꯈꯨꯗꯣꯜꯒꯤ ꯃꯔꯤ ꯁꯨꯕꯗ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ꯈꯣꯏꯗꯧ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ꯏꯁꯩ ꯑꯃꯈꯛ ꯈꯟꯕꯤꯔꯛꯂꯤ. ꯏꯁꯩ ꯑꯁꯤꯕꯨ ꯅꯤꯡꯁꯤꯡ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ꯊꯥꯡꯃꯩꯕꯟ ꯁꯤꯅꯥꯝ ꯂꯩꯀꯥꯏꯗꯒꯤ ꯃꯦꯝꯆꯥ ꯆꯥꯟꯗꯅꯤ ꯑꯃꯗꯤ ꯄꯃꯤꯂꯥ ꯃꯌꯥꯝ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ꯗꯣꯜ ꯊ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ꯑꯦꯁ ꯀꯦ ꯃꯉꯥ, ꯁꯩꯔꯦꯡꯕ ꯑꯣꯁꯤ ꯃꯩꯔꯥ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ꯃꯥ. ꯈꯨꯗꯣꯜ ꯊꯝꯖ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ꯒꯤ ꯃꯉꯥ ꯁꯨꯕꯗ ꯇꯥꯕꯤꯔꯁꯤ ꯅꯪꯕꯨ ꯌꯦꯡꯅ ꯌꯦꯡ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ꯔꯤ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ꯁꯥ.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ꯅ ꯅꯤꯡꯁꯤꯡ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ꯅ ꯑꯈꯥꯝ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ꯐꯟꯖꯧꯕꯣꯝ ꯕꯤꯃꯣꯜ ꯃꯔꯨꯞ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ꯃꯔꯨꯞ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ꯁꯤ ꯚꯥꯔꯠ ꯁꯪꯕꯤꯙꯥꯟꯒꯤ 8ꯁꯨꯕ ꯁꯦꯗꯨꯜꯗ ꯆꯟꯈꯤꯕꯅꯤ꯫ ꯃꯄꯨꯡꯑꯣꯏꯕ ꯊꯧꯔꯝ ꯃꯅꯤꯄꯨꯔꯤ ꯂꯦꯡꯒ꯭ꯋꯦꯖ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ꯀꯃꯤꯇꯤ ꯌꯥꯎꯅ ꯂꯨꯞ 17ꯅ ꯁꯦꯝꯕ ꯃꯅꯤꯄꯨꯔꯤ ꯂꯦꯡꯒ꯭ꯋꯦꯖꯇꯤ ꯁ꯭ꯇꯦꯠ ꯂꯦꯚꯦꯜ ꯁꯦꯂꯦꯕ꯭ꯔꯦꯁꯟ ꯀꯃꯤꯇꯤꯅ ꯖꯦꯟ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 ꯏꯝꯐꯥꯜꯒ ꯈꯨꯠꯁꯝꯅꯅ ꯁꯤꯟꯗꯨꯅ ꯑꯦꯀꯥꯗꯦꯃꯤ ꯑꯁꯤ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 ꯅꯨꯃꯤꯠ ꯄꯥꯂꯟ ꯑꯁꯤ ꯕꯪꯒ꯭ꯂꯥꯗꯦꯁ ꯌꯥꯎ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ꯄꯥꯟꯗ ꯂꯩꯕ ꯃꯅꯤꯄꯨꯔꯤ ꯇꯥꯕ ꯃꯐꯝꯁꯤꯡꯗꯁꯨ ꯄꯥꯡꯊꯣꯛꯅꯈꯤ꯫ ꯇ꯭ꯔꯤꯄꯨꯔꯥꯗꯁꯨ ꯀꯨꯟꯊ꯭ꯔꯥ 5ꯁꯨꯕ ꯃꯅꯤꯄꯨꯔꯤ ꯂꯦꯡꯒ꯭ꯋꯦꯖ ꯗꯦꯒꯤ ꯅꯨꯃꯤꯠ ꯑꯒꯔꯇꯂꯥ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ꯔ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 ꯈꯨꯔꯥꯏꯖꯝ ꯂꯣꯀꯦꯟ 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ꯅꯤꯄꯨꯔꯤ ꯂꯣꯟ ꯑꯁꯤ ꯚꯥꯔꯠꯀꯤ ꯑꯔꯤꯕ ꯂꯣꯜ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ꯃꯁꯥꯒꯤ ꯇꯣꯉꯥꯟꯕ ꯃꯌꯦꯛ ꯂꯩꯖꯩ꯫ ꯇ꯭ꯔꯤꯄꯨꯔꯥ ꯁꯔꯀꯥꯔꯅ ꯃꯅꯤꯄꯨꯔꯤ ꯂꯣꯜ ꯆꯥꯎꯈꯠꯅꯕ ꯂꯧꯔꯤꯕ ꯊꯧꯗꯥꯡꯁꯤꯡ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ꯅꯁꯨ ꯃꯁꯤꯒꯤꯗꯃꯛ ꯇ꯭ꯔꯤꯄꯨꯔꯥ ꯁꯔꯀꯥꯔꯗ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ꯍꯥꯏꯔꯤ꯫ ꯇ꯭ꯔꯤꯄꯨꯔꯥꯒꯤ ꯅꯣꯡꯄꯣꯛ ꯊꯪꯕ ꯑꯒꯔꯇꯂꯥꯒꯤ ꯖꯣꯒꯦꯟꯗ꯭ꯔ ꯅꯥꯒꯔ ꯔꯦꯜꯋꯦ ꯁ꯭ꯇꯦꯁꯟ ꯃꯅꯥꯛꯇ ꯊꯤꯕ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ꯒꯟꯖꯥ ꯂꯂꯣꯟꯕꯗ ꯆꯦꯟꯅꯕ ꯅꯨꯄꯤ ꯑꯍꯨꯝ ꯐꯥꯔꯦ ꯍꯥꯏꯔꯤ꯫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ꯐꯥꯒꯠꯂꯕ ꯃꯤꯑꯣꯏ ꯑꯍꯨꯝ ꯑꯗꯨ ꯕꯤꯍꯥꯔꯗꯒꯤꯅꯤ꯫ ꯃꯈꯣꯏ ꯑꯍꯨꯝ ꯔꯦꯜꯋꯦ ꯁ꯭ꯇꯦꯁꯟ ꯑꯁꯤꯗ ꯑꯇꯣꯞꯄ ꯔꯥꯖ꯭ꯌꯗ ꯒꯟꯖꯥꯁꯤꯡ ꯄꯨꯅꯕ ꯂꯩꯔꯝꯕꯅꯤ ꯍꯥꯏꯔꯤ꯫ ꯃꯈꯣꯏꯗꯒꯤ ꯐꯥꯒꯠꯂ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ꯒꯤ ꯃꯃꯜ ꯂꯨꯄꯥ 1,00,000 ꯂꯣꯝ ꯑꯣꯏꯒꯅꯤ ꯍꯥꯏꯔꯤ꯫ ꯃꯈꯣꯏꯒꯤ ꯃꯊꯛꯇ ꯀꯦꯁ ꯑꯃ ꯂꯧꯈꯠꯇꯨꯅ ꯃꯈꯥ ꯇꯥꯅ ꯊꯤ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ꯁꯔꯀꯥꯔꯅ ꯍꯥꯏꯔꯤ ꯁꯦꯗ꯭ꯌꯨꯜ ꯀꯥꯁ ꯃꯍꯩꯔꯣꯏꯁꯤꯡ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ꯗ ꯃꯇꯦꯡ ꯑꯣꯏꯅꯕ ꯄꯤꯕ ꯄꯣꯁ ꯃꯦꯇ꯭ꯔꯤꯛ ꯁ꯭ꯀꯣꯂꯔꯁꯤꯞꯀꯤ ꯁꯦꯟꯐꯝ 2025-26ꯀꯤ ꯑꯣꯏꯅ ꯂꯨꯄꯥ 6,06,000 ꯑꯣꯏꯔꯦ꯫ 2025-26ꯗꯤ ꯃꯁꯤ ꯂꯨꯄꯥ 5,395 ꯑꯣꯏꯔꯝꯕꯅꯤ꯫ ꯊꯧꯔꯥꯡ ꯑꯁꯤꯅ ꯁꯦꯗ꯭ꯌꯨꯜ ꯀꯥꯁ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ꯇ꯭ꯔꯤꯛ ꯄꯔꯤꯈ꯭ꯌꯥ ꯄꯥꯁ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ꯗ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ꯟꯗꯨꯅ ꯂꯥꯛꯂꯤ꯫ ꯁꯣꯁꯦꯜ ꯖꯁꯇꯤꯁ ꯑꯃꯁꯨꯡ ꯑꯦꯝꯄꯥꯋꯔꯃꯦꯟꯠ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2021-22 ꯅꯤꯊꯣꯏꯗꯒꯤ ꯗꯥꯏꯔꯦꯛ ꯕꯦꯅꯤꯐꯤꯠ ꯇ꯭ꯔꯥꯟꯁꯐꯔ ꯍꯧꯗꯣꯛꯈꯤꯕꯗꯒꯤ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ꯃꯁꯥ ꯃꯁꯥ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ꯁꯤꯡ ꯍꯥꯡꯗꯣꯛꯍꯟꯗꯨꯅ ꯁꯦꯜꯒꯤ ꯇꯦꯡꯕꯥꯡ ꯐꯪꯍꯟꯕ ꯉꯝꯂꯦ꯫ ꯎꯄꯔꯥꯁꯇ꯭ꯔꯄꯇꯤ ꯁꯤ.ꯄꯤ. ꯔꯥꯙꯥꯀ꯭ꯔꯤꯁꯅꯟꯅ ꯍꯥꯏꯔꯤ ꯁꯤꯚꯤꯜ ꯁꯔꯚꯤꯁꯀꯤ ꯊꯕꯛ ꯇꯧ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ꯂꯝ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ꯎꯠꯇꯔꯈꯥꯟꯒꯤ ꯃꯁꯨꯔꯤꯗ ꯄꯥꯡꯊꯣꯛꯄ 2025 ꯕꯦꯠꯁꯀꯤ ꯐꯦꯁ ꯇꯨꯒꯤ IAS ꯑꯣꯐꯤꯁꯔꯁꯤꯡꯒꯤ ꯇ꯭ꯔꯦꯅꯤꯡ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ꯎꯄꯔꯥꯁꯇ꯭ꯔꯄꯇꯤꯅ ꯍꯥꯏ ꯑꯁꯦꯡꯕ ꯂꯨꯆꯤꯡꯕ ꯍꯥꯏꯕꯁꯤ ꯃꯍꯥꯛꯀꯤ ꯇꯧꯕ ꯉꯝꯕ ꯑꯃꯁꯨꯡ ꯐꯝ ꯑꯗꯨꯅ ꯅꯠꯇꯦ, ꯃꯗꯨ ꯑꯔꯨꯕ ꯐꯤꯕꯝꯁꯤꯡꯗ ꯃꯁꯥꯒꯤ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ꯄꯨꯊꯣꯛꯇꯨꯅ ꯀꯔꯝꯅ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ꯗꯨ ꯂꯦꯞꯀ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ꯉꯁꯤ ꯇ꯭ꯔꯦꯅꯤꯡ ꯂꯣꯏꯔꯤꯕ IAS ꯑꯣꯐꯤꯁꯔꯁꯤꯡ ꯑꯁꯤꯅ ꯃꯁꯥꯒꯤ ꯃꯊꯧꯗ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ꯂꯩꯕꯥꯛ ꯑꯁꯤꯒꯤꯗꯃꯛ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ꯂꯩ꯫ ꯃꯈꯣꯏꯅ ꯃꯤꯌꯥꯝꯒꯤ ꯌꯥꯏꯐꯅꯕ ꯃꯔꯨꯑꯣꯏꯅ ꯃꯤꯆꯝ ꯃꯤꯌꯥꯝꯁꯤꯡꯗ ꯁꯔꯀꯥꯔꯒꯤ ꯀꯥꯟꯅꯕꯁꯤꯡ ꯑꯁꯤ ꯃꯇꯝ ꯆꯥꯅ ꯐꯪꯍꯟꯕꯒꯤ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ꯁꯨ ꯂꯩ꯫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ꯖꯄꯥꯟꯒꯤ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ꯒꯤ ꯃꯤꯐꯝ ꯑꯃ ꯉꯁꯤ ꯅꯣꯏ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 ꯑꯃꯁꯨꯡ ꯖꯄꯥꯟꯒꯤ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ꯖꯤꯟꯖꯤꯔꯣ ꯀꯖꯣꯃꯤꯒ ꯄꯨꯟ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ꯃꯤꯟꯅꯈꯤ꯫ ꯈꯟꯅ ꯅꯩꯅꯕꯗꯨꯗ ꯃꯔꯨꯑꯣꯏꯅ ꯃꯦꯔꯤꯇꯥꯏꯝ ꯁꯤꯀ꯭ꯌꯨꯔꯤꯇꯤ, ꯃꯦꯛ ꯏꯟ ꯏꯟꯗꯤꯌꯥ, ꯗꯤꯐꯦꯟꯁ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ꯑꯃꯅ ꯑꯃꯕꯨ ꯊꯥꯖꯅꯕꯒꯤ ꯋꯥꯐꯝ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ꯈꯟꯅꯈꯤ꯫ ꯄꯥꯎ ꯂꯣꯏꯖ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ꯝ ꯁꯨꯕꯗ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ꯒꯤ ꯃꯌꯦꯛꯇ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ꯅ ꯁꯦꯝꯖꯤꯟꯂꯤꯕ ꯏꯁꯩ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ꯅꯤꯡꯊꯤꯕ ꯅꯣꯡꯂꯩ.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